0: 我不能再让他们再次受辱，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丽娜听命，是，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2: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是。 表哥。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
0: 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副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
3: 我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武明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凌霄，怎么？
1: 你在吃醋？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代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3: 你说的是真的？只是代战，
1: 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4: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代战。
4: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
0: 是。
3: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4: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5: 是，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搬师回朝，
6: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5: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6: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7: 是。
6: 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

0: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1: 我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2: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1: 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0: 是。

0: 我们下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2: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2: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0: 苏元帅，林副元帅，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灵交，一较高下？
2: 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项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2: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
0: 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2: 有，
0: 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
2: 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2: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
2: 我向你说一声抱歉。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2: 昨日。
0: 受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
2: 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
0: 原来如此。
2: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 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2: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2: 好。 接招！

0: 哈哈哈哈哈！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1: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集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0: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苏元帅，告辞。
1: 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待朕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这天都亮了，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龙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 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哼！
2: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3: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2: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
0: 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1: 不可能。
0: 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4: 元帅回营。
3: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平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0: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0: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3: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
0: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0: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是。
1: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2: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1: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2: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唉，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1: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2: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1: 你怎么了？
2: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3: 是，
1: 没事吧？ 没有什么事。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行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 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

0: 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

0: 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

0: 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6: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6: 那个姐夫在家吗？
7: 何生早，
5: 他去上班了。
6: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5: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8: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快点呀，你想想，
2: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哎，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哈，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八戒，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嗯，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师父，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报！报！报！大王，
1: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2: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1: 我问你，那猴子呢？
2: 我没看见。
1: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3: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1: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4: 菩萨，
5: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4: 好嘞。
6: 啊！灵吉，
4: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5: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4: 是是，多谢了。啊！

0: 去探路，啊，快去，快！
1: 师傅，您看。

天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师傅，这水
2: 怎么？
1: 师傅，师傅，
2: 悟空！哈哈
0: 哈哈哈！妖怪！哈哈哈哈哈！
1: 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哎，
2: 八
1: 戒，啊，
2: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啊。哎，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妖精！我大鼻耙叫你九个窟窿流血！哎！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打不过我，你又找帮手来了，到水里来相斗。你呀，你这妖怪，有本事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你敢上来吗？你敢下来吗？你上来，你下来。啊，有本事上来，你下来。
1: 师傅，师傅，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食。哎。
2: 不哭，师傅，都怪这姬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3: 师傅，
4: 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2: 哼，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3: 就是嘛，
2: 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3: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
0: 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
3: 啊，
0: 我不去。哎，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
3: 慧岸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5: 慧岸行者。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 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0: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快走啊！哎。

0: 拿着你，师傅，慢点，慢点。
1: 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0: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

0: 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1: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呢？
1: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又让我牵马！
3: 哎，快走！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3: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福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5: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4: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
6: 心智不坚，
4: 难成正果。
6: 设一迷局。

0: 母
1: 母
0: 亲
1: 亲。
0: 哦，哈哈哈哈哈哈！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走，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哎，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2: 啊！
5: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5: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气质
7: 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9: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

0: 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

0: 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

0: 五、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特赞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去你的吧！
1: 八戒，
0: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妖怪呢？
1: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0: 师傅，
1: 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0: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
2: 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时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2: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哼。

0: 水里的妖怪七我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好，好，好，
2: 快去，快去！
0: 关机，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0: 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
1: 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
0: 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
1: 啊，
0: 我不去。
2: 要去，你去吧。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慧岸行者来了。嗯，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慧岸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 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你果然诚心皈依，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快走啊！哎。

0: 快走！
1: 真滑，这地。
0: 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0: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2: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0: 呆子。快走！
3: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4: 多谢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3: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3: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3: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哎，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嗯，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长老请。
2: 师父请。
3: 快来，哎，你看，
2: 快快，
3: 来，快来啊！
1: 列位请坐。
3: 拿着，拿着，女施主，你拿着。喝茶呀。
0: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啊。女儿们出来呀。
4: 来了。
5: 母亲。哎，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4: 长老随喜。
3: 随喜随喜。
0: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5: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5: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5: 母亲，
6: 啊，
7: 带走。
1: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3: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0: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我，
3: 嗨，
1: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0: 这啊，哎，悟空，你看，
7: 师父，
0: 这，
7: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3: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7: 哎，悟净啊，你留下。哎，
8: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1: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3: 啊，哼，
8: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
5: 给我一个。
9: 你喜欢这个。
5: 哎，他来了。
9: 哎，快点。
5: 哎，戴上。哎。

0: 姐姐。嗯，
1: 小长老，哪里去？
0: 我是来放马的。
1: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0: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1: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1: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1: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1: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3: 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哎，
2: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2: 别琢磨做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师父，娘，
3: 八戒，
2: 师父，
3: 悟空，你，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累死我了！哎呦！

0: 悟空，啊！悟空，
1: 师傅，
2: 谁在喊？师傅！你八戒，八戒，
0: 我去看看。哎，啊！哎呀，师傅，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2: 悟空，快放下来！
0: 是是是，
2: 哎，我来，我来。
0: 哎！
2: 来，二师兄。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

0: 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走，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师兄，你笑什么你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请师父。

0: 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多谢。
2: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儿，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0: 哎，嗯，
2: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傅的故人呢。
1: 嗯，
2: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嗯。
0: 哎呀，忘了，还得刷锅做饭。锅巴，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傅说的唐三藏。哦。
2: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哎，不行不行，人参果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嗯，对了，师傅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 送给他吃，哎，等我拿上金鸡子，哎，师傅，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3: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
2: 善哉，师傅，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3: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这是树上结的果子。乱谈，
2: 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你看呢。
3: 拿走，阿弥陀佛。哎，走，嗯，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0: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3: 拿走，阿弥陀佛！怪他没服消瘦，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嗯，可惜。
0: 哎，要不，
3: 咱俩吃了吧。
0: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
1: 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他两个道童打

0: 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
2: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2: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2: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2: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2: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2: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三千大圣，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
1: 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0: 哦，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1: 才三十个，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 只是与五行相位呀，与五行相位。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大圣，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师兄，弄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呢。
1: 快去！
0: 沙师弟，二师兄，叫我。你快来呀！快来！
1: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1: 人参果，哪儿来的？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去，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为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1: 哎呀！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0: 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3: 嗯？哎，搞
4: 什么？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走，你小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毛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4: 哎，
6: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6: 徒弟们，
7: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有招认。
3: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0: 师傅，饭快好了。
1: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3: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1: 悟空，
4: 师父，
1: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5: 师兄，嗯，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3: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5: 这
2: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5: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
1: 二兄，少说两句，
3: 摘他三个。
6: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2: 对，
3: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吗？
6: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3: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5: 二兄，
3: 休得到来。
1: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5: 师父是三个。
6: 不对，四个。
3: 三个。
6: 四个。
3: 三个。
6: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绝后继。我叫你骂。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
0: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嗯，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话呀？
1: 定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1: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4: 打扰打扰，
0: 请，
4: 有劳仙童了，
0: 请。

0: 情。
1: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3: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3: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1: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1: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待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
1: 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都把剑仙丢。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

0: 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看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肌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是东南卫视。
6: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

0: 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小生参见大圣。
1: 徒弟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非用。
2: 咱们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
1: 鱼子秀一秀，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鲜，能活4000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与五行相位？此果与金而落，与木而枯，与水而化，与火而焦，与土怎样？
0: 而入啊！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大圣，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2: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那我
0: 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2: 多谢大圣。大圣，你。

0: 进来，快进来。可有了吗？来，来呀！
1: 别动。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啊，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快来！
3: 大二兄，嗯，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啊，
3: 人参果，哪儿来的？嗯，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去。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为师父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0: 扎实地，你吃的是什么呀？人参果呀！哎呀，吴京，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拼命滋味。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它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搞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2: 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1: 带走，你少点什么？
2: 哎呀！
1: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林叔叔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呀，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3: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1: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师弟，
3: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阿弥陀佛。
1: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哎，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4: 哎呦，徒弟们，师傅犯了，师傅叫我们呢。
5: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慢慢招认。
0: 可千万别说，千万别说！哎，快来！师傅，饭快好了。
3: 不是问饭。
1: 他这
3: 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笑
1: 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3: 什么？
1: 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3: 悟空，师父，出家人不说谎话。
1: 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师兄，师傅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师傅，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1个。
6: 吃了，
7: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啊，
8: 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给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哪儿
7: 摘的3个？
6: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
7: 对。
8: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7: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8: 胡说！
9: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10: 二兄，
7: 休得到贼！
10: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11: 师傅，是3个。

0: 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直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绝后计。我叫你骂。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哎，
0: 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嗯，
0: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嗯，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这可怎么办呢？
1: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2: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2: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得罪
1: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4: 打扰打扰，
2: 请。
4: 有劳仙童了，
2: 请请。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3: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3: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5: 师父，
3: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哎，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5: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待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书来。

哎呀！啊啊！哎呦！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0: 那是那是。
1: 好。 打他30遍，
0: 太少。师兄，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图行凶。
1: 打30遍。
0: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嗯，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嗯，还打他吧。师傅，我来了。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赶紧。
2: 师兄，快救我呀！
0: 来呀，走。 跟上，快点！这里
3: 抢，快点！师弟，快走！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1: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好，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哎呀妈，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
2: 抽啊！师兄，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

0: 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1: 徒弟们，
2: 师傅，
1: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3: 哎，慢着，找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
1: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3: 干我甚事？
1: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里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1: 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
1: 嗯，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好，好！哪里去？
3: 找医术的方去。
1: 你若一去不回呢？
3: 嗯，
1: 得有个限期。
3: 几天？三天。哼，三天就三天。
4: 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5: 三位老弟，
4: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6: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五庄观，抽了点小事。
7: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6: 偷吃了算的什么？
7: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6: 哎，灵根。
7: 我弄了他个断根，
6: 啊，断根，
7: 他把他弄断了。哎，
4: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3: 正是正是。
7: 你好冒失啊！
3: 哎，
7: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树，他岂肯甘休啊？哎。
3: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2: 哎，茫茫南海。

0: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1: 嗯，你
0: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嘿嘿，
1: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
0: 嗯，
1: 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0: 真的，
1: 请。
0: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3: 嗯，
2: 你看，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
2: 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2: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6: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9。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8: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9: 一分钱不要的。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2: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

0: 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蛤蟆小姐生气了。
1: 今天天气这么好，生意一定也不差。哇，怎么都没人来光顾啊，都快把我闷死了。
2: 哈哈，没人光顾礼品店，蛤蟆小姐准备卖点饮食。

0: 这么多新颖的菜品，我看着都流口水呢。吃过的人一定会夸赞我的手艺好的。乌龟爷爷，欢迎光临。你想吃点什么？我这里的菜品可是应有尽有，风味独特呀。你看看，这里有我新研制的菜品，是不是很新颖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蛤蟆小姐，我肚子很饿了，就想来一碗青菜肉丝面。
0: 青菜肉丝面是吧？没问题，乌龟爷爷，马上就好。乌龟爷爷，您的青菜肉丝面来了。您可真会挑选啊，这面里呀，可有我的秘密配方呢。
1: 啊，这样啊。
0: 啊，对了，乌龟爷爷，吃之前一定要好好搅拌一下，一定要让面好好的浸泡在汤汁里。

0: 哎呀，蛤蟆小姐一直说个没完，把口水都溅到乌龟爷爷的面里了。
1: 哎呀，蛤蟆小姐，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回家做吧。
2: 哎，怎么了？乌龟爷爷，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呢？我都已经做好了呀。乌龟爷爷，真是的，乌龟爷爷这是怎么了？他还没付钱呢。乌龟爷爷不会是嫌弃我吧？
3: 哎，蛤蟆小姐，你在家吗？
2: 有人找我。来了来了，是青蛙先生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蛤蟆小姐，我看今天的新闻上说今晚会有很美的月景。
2: 是吗？青蛙先生，你说的我都有些好奇了。
3: 这样吧，晚上我们一起去欣赏月景吧。
2: 好呀，就这么定了，那我要回去准备一下。
3: 太好了。

0: 蛤蟆小姐，你快看，多漂亮的月景啊！
1: 是啊，果然很美。
0: 蛤蟆小姐，我还为你准备了惊喜。
1: 你太贴心了。青蛙先生，你怎么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0: 蛤蟆小姐，你先闭上眼睛，千万不要睁开哦。
1: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喽。
0: 我数三二一，你就睁开眼睛。三二一。
1: 啊，青蛙先生，你怎么送给我光秃秃的花朵呀？哼，亏我还闭上眼睛期待了半天。哼，
0: 这是怎么回事？我带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这下蛤蟆小姐一定会生我的气了。

0: 果然还是自己种花，能让我的心情好很多。嗯，好像有硬硬的东西。哇，是一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我真幸运呀，可要好好收藏起来。这漂亮的蓝宝石做成饰品一定也很好看。哎，要是能有好多好多的宝石就好了，那样我又能拿来收藏，又能做成饰品。
1: 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闭着眼睛在笑什么呢？
0: 舒阿大，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就是闲着无聊出来逛一逛，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倒是有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很多宝石呢？
1: 找宝石而已，有什么能难倒我鼠阿大的？就用这个魔法道具吧，宝石搜索仪。
0: 可是这个要怎么用啊？
1: 按下这个按钮，搜索仪上就会显示附近的宝石定位了。
0: 这样啊，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1: 奇怪，声音怎么怪怪的呢？
0: 鼠阿大，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0: 鼠阿大，你站住。
1: 蛤蟆小姐，你不要再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真讨厌，宝石没有找到，

0: 真讨厌！你们用球砸到我，居然还嘲笑我，真的是太淘气了。
1: 河马小姐，我们不是故意的。
2: 完了完了，蛤蟆小姐又生气了，这次后果非常严重，她整理行李要离开梦幻镇了。
0: 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讨厌，嫌弃我，捉弄我，还要嘲笑我，我不要再待在这里了。谁呀？我都要走了，还故意让我摔一跤，
3: 好疼啊！啊，蛤蟆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讨厌你们，我要离开这里，不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哼！
1: 蛤蟆小姐，你别走啊！
4: 蛤蟆小姐，我们舍不得你。
3: 是啊，蛤蟆小姐，我们向你道歉，你别再生我们气了。
0: 我不管，我受够了，你们都给我让开。
2: 看来蛤蟆小姐心意已决，这下谁也拦不住她了。瞧，她已经往森林去了。
0: 这里怎么这么黑呀？什么声音？太可怕了！我要回家，我要和大家在一起，再也不离开了。
2: 啊哈，早上好！昨天晚上蛤蟆小姐还是回到了梦幻镇，今天一早她就让大家聚在一起，来给大家道歉了。
0: 在这里我向大家道歉，我不该对你们发脾气，还自作主张离开梦幻镇，我还是很需要大家的。
3: 蛤蟆小姐，我们没有生你的气。
4: 是啊，
5: 大家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还是要互相包容和帮助呀。
6: 有困难别忘了还有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4: 那个，姐夫在家吗？
5: 何生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6: 危险关系。
7: 吓到你。
6: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惊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和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据报道，近期台湾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红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复交一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对此，在6月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6月25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针对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战备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不得人心。
2: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败任何台独妄动。
0: 25号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及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交流等问题答记者问。
3: 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对此，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表示，这是中方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不得不进行的反制。
4: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在发布会上，有日媒记者问，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中方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何亚东进行了回应。
4: 中国持续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和合作，共享发展的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21届和平与繁荣济州论坛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世界领导人会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当天在会议上表示，日本政府至少应从国家层面明确向中方传达其恪守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不支持台独的立场。

0: 当天会议主题为分裂时代重构合作，在会议的问答环节中，与会嘉宾分别就台海局势、东盟作用以及核风险管理等议题作答。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围绕所谓台湾有事的相关表态时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精神。 中日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Normall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have immediately retracted her remarks and apologized. However, the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is swayed by the China threat narrative and the likelihood of Takaichi changing her previous statements seems extremely low.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informed China that it will uphold the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and especially that it does not support Taiwan's independence.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推演想定大陆海警吴育警在台湾地区周边部分水域展开所谓袭扰。
0: 报道称，25号的桌上推演共有台内务部门、台外事部门、防务部门、交通部门、农业部门、卫福部门、台海洋单位等11个部门参与，非研采研讨式、非对抗式方式进行，不设红蓝军，参演者均扮演台湾方，分组讨论航运及陆上运输管制、物资获得作业等处置。 据透露，推演想定当大陆可能以所谓价值法真侵扰方式无预警干扰台湾海上交通与运补时，民进党当局借由跨部门整合协调，强化所谓军民协作及文职部门应属准备。而这场所谓推演，事实上又是民进党当局上演的一场操弄以外谋独的戏码。 近日，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为首，英国、法国、德国等在台湾地区的非官方机构先后表达对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所谓关切和担忧。赖清德25号也立马随即附和，把贴靠配合伪装成所谓国际支持，配合外部势力炒作所谓大陆威胁。 他妄称近期大陆在南海、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巡查或扫测的海上行动，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而是所谓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赖清德还叫嚣，为响应所谓七国集团的呼吁，落实所谓集体防御责任分担。
3: 针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达了中方的维权立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台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期海测因天气不稳屡屡喊卡，引发党内舆论关注其海测进度是否严当。台船董事长

0: 陈正红坦言，天气确实会影响，但随后他话锋一转，甩锅称比天气更严峻的是大陆的所谓打压。
1: 台船25号召开股东会，董事长陈正红在会后受访时直言，海鲲号交舰进度确实面临天气对海测的影响，以及延迟交舰每天罚19万元新台币的压力。随后，陈正红话锋一转，开始甩锅，称相较之下，所谓大陆从未停止的打压才是目前面临最严峻的压力。任何军购装备在真正运抵台湾之前，都存在随时被拦截的极高风险。陈正红还声称，海鲲号的供应商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曝光，在大陆施压下，极可能被迫对台断供，到时候台军潜艇要面临维修大修时，将陷入无零件可换的灾难。而陈正红这番话等于直接承认海鲲号是高度依赖外部技术支援与关键部件进口的组装货，戳破民进党自制的谎言。细究下去可以看到，海鲲号所谓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美日技术支援，台湾企业毫无独立攻关能力。台船公司在一次次测试中反复修修补补，但问题仍频发，直到现在海鲲号的潜望镜还是借的，最近一次海试所使用的训练操雷也是借的。此外，近期还传出海鲲号焊接工作太辛苦，人才留不住，甚至跳槽台积电的消息。台船董事长陈正红也在绿营民代王定宇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承认此事。
2: 你们目前流动率怎么样？
3: 目前的流动率还好，但是不可否认是的确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这样子。
2: 海昌计划的，
3: 对，
2: 那有没有造成伤害？不可逆的伤害有
3: 没有？没有到不可逆的伤害，但是对工作影响是有一点的。
1: 两人在谈话过程中时不时就将话题引向蓝白卡海鲲号的相关预算上，声称如果预算一下给一下不给，这只会让人才流失。
2: 你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合理的报酬，
3: 对，
2: 合理的期待，我知道未来都一直下去。
3: 对，
2: 那如果造舰一下有一下没有，预算一下给一下不给，工作的成就感会被磨掉没有的。
1: 事实上，海鲲号一直是民进党当局巧立名目圈钱自肥的预算工具，更深的危机藏在金钱流向的暗处。百亿元新台币经费撒出去，最先受益的根本并非一线技工，而是层层外包的供应商与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2024年，时任海鲲号核心执行人黄曙光突然请辞，岛内就传上千亿元新台币预算其实存在猫腻。台媒当时就痛批公共资源变成权力变现的提款机，技术研发被异化为捞钱游戏。
0: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避兵役事件频传，台防务部门和台内务部门去年开始制定台军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免服兵役的适用范围。按照过去的标准，癌症患者、胸廓畸形及心脏动过手术者都可免服兵役，但新标准改为病情控制稳定就要当兵。
4: 台媒报道称，近期岛内掀起体检热潮，就是因为许多台军役男要赶在新的台军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上路前完成体检，确保免服兵役的资格。在以往的标准中，有癌症或动过心脏手术的患者都可免服兵役，但现在新标准却改为病情稳定仍需服役。
5: 得过心脏病的，你敢叫他去跑步吗？如果他跑步万一猝死的话怎么办？
6: 因为他身体很虚弱，他怎么跟部队上操作？你还要派一个兵照顾他，你为了增加一个人，结果你又减少了一份战力，数字好看没有用啊，没有战力啊。
4: 不止重病患者要当兵，原本智商低于85的人可以免服兵役，现在规定智商低于70才能免服兵役。而依据智商标准，70以下属于智力障碍，71到84则只具备基本的自理和社交能力，但认知能力较差。台军事专家认为，认知能力不足的人如何配合部队指挥？
6: 乱扣扳机的还得了？不是敌人打我，是你打我。他判断力就有限，他是无心呐、啊，他把自己的同胞扫射完毕，那你能怪他吗？
5: 作战命令他都听不懂，你怎么去当兵啊？你要向右射击，他向左射击，那不是打到自己人吗？兵员不足，已经急疯了，用到处拉兵的方式达到补充兵员，真的是不可取的。
4: 岛内网友也质疑，民进党当局现在搞全民皆兵，受影响的都是一般人，但权贵的孩子不受影响。
5: 我们试问一下，现在有多少大官的小孩念书的时候就到 就免掉台湾的兵役，这也会造成社会上面一种不公的一个待遇。台湾人就是。

0: 当兵嘛，但你一天到晚讲着抗中保台。
1: 岛内舆论认为，新标准看似在数字上补足兵力，实际上却将更多身心状况存在问题的役男送入营区，恐让台军部门沦为新兵保姆。可以预见，未来台军部队以及服役单位面临的挑战势必增加。
2: 赖清德当局大搞所谓全民皆兵的同时，也在军购预算上动作不断。还没注意到，在台立法机构五月初三读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预算上限的防务条例之后，台行政机构随即以推动发展无人机为名，再度提出2100亿元无人载具特别条例。除此之外，台当局各部门竟将编列无人机相关预算，例如台经济部门编列61亿元新台币，台教育部门编列9亿元新台币，各部门编列叠加达到了442亿元新台币。归纳起来，这一轮无人机采购的编列有四重问题：各部门撒钱，各自为政，以武谋独，暗藏贪腐。这些无人机大额预算集中在2026至2028年，刚好覆盖县市选举与2028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周期。一方面，赖当局借扶持本土无人机产业，塑造产业发展、防务自强竞选宣传噱头；另一方面，通过分散到各县市各部门的采购经费，绑定县市厂商，拉拢产业选票，把公共财政资源转化为竞选工具。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文指出，防务特别预算之前遭到强烈质疑与删减，是岛内社会对赖当局编列方式、采购效益与财政纪律有疑虑。赖当局不甘吞下政治败仗，试图换个包装卷土重来，任由各部门胡乱采购，甚至透过特别预算规避逐项监督，让已被删除的预算借尸还魂。各部门扎堆编列无人机预算，表面是推动无人科技，强化防务产业，实质是行政治理混乱，财政资源错配，利益集团分肥。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违逆民意，继续扩充军购，浪费民脂民膏，最终只会让台湾付出经济与安全的双重代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牛润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25号，以融媒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两岸媒体高层浙江行活动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正式启幕。
5: 3、2、1，启动。
6: 开幕式上，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斌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李镐、中国时报董事长王峰上台致辞，并就新科技浪潮、两岸媒体交流、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发表看法。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么通俗的一句口号，在体现什么？大陆在做这件事，而且确实在做，而且做得有声有色。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在做？那可以相互的学习，相互的观摩，啊，两岸的记者可以来讨论一下，哎，你们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可以学习？媒体人应该要有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跟使命感，对于民族的责任，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要怎么样更美好的未来，啊，让两岸真正的交流起来，让两岸真正的融合起来。
6: 本次活动为期5天，期间两岸媒体高层将通过走访杭州、金华、义乌等地，了解浙江在科技、人文、经贸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在充满科幻感的杭州市巨深智能展示中心，两岸媒体人共同体验了科技带来的美好。
8: 现在时空已经发生了动
6: 激光跟随机器人的动作变换出各式各样的图案，在光影的交织中，12台巨深智能机器人慢慢展现在两岸媒体人面前。杭州市巨深智能展示中心共展出136台巨深机器人，从炒菜机器人到智能物流运用，再到机器人指挥交通，应用场景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9: 今天在杭州看到机器人中心，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业用的、特殊用的这些机器人，它真的是就像我们以前100年前用马车，那后来有车子以后，那未来就是机器人来协助人类，那我想这个时代会来临。
4: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

0: 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24号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该国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后被修正为7.2级。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另有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天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缘冲突造成的损失。
12: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寿，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呀，梦幻镇已经下了好久的大雨了。
1: 哎，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已经下了好久了。对呀，我的花儿都快被浇死了。
2: 我种的草莓都被雨水给淹了。
3: 这雨能不能停一停啊？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烦死了。
0: 哎，下雨天就是这么麻烦，这场大雨已经连绵不绝下了好久了。
4: 咪咪鼠，下这么大的雨，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呆，这场大雨已经连绵不绝下了好多天了，我的花儿都被浇死了。
4: 咪咪鼠，那你想要我怎么办呢？
1: 鼠阿呆，我想拜托你停止这场大雨，以后再也不要下雨了。
4: 好，我也很讨厌这场大雨。咪咪鼠，你回去等着看吧。我鼠阿大一定会让这场大雨停下来的。
1: 好，鼠阿大，那我就先回去了。

太阳公公，您好呀，我是梦幻镇的鼠阿大。最近我们那里总是下大雨，我想找您借点阳光，驱散乌云，赶跑雨水。谢谢您，太阳公公。

0: 哎呀，不下雨真好啊！
1: 这次可真是要感谢鼠阿大呀。
0: 这没什么，帮助到大家就好。
2: 谢谢你，鼠阿大。
3: 我也要谢谢你，鼠阿大，我的草莓都活过来了。

0: 那就太好了，能帮助到大家，我非常开心。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吓我一跳，是谁呀？
1: 罗大，快点开门。罗大，救命啊！快快快，你快跟我来。
0: 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你快跟我来，鼠阿大。
0: 原来你说的是这些花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呀？
0: 别急，先让我看看。我知道了，这些小花很长时间没有喝水，所以没什么精神。对了，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浇点水呢？
1: 我当然知道要浇水了，可是梦幻镇现在已经没有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因为没有雨水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池塘和小溪的水都干涸了。
1: 鼠阿大，你能不能用魔法下雨啊？
0: 下雨需要乌云，我现在只能去天上找一找了，希望能够找到乌云吧。
2: 鼠阿大，你确定能找到吗？
0: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为今之计只能找找看了。
2: 既然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找找吧，鼠阿大。鼠阿大，你知道乌云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啊，再找找吧。
2: 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乌云的影子，看来是找不到了，先回家吧。
0: 豆豆鼠，你不要担心，我回去再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呢？没有乌云要怎么下雨呢？
3: 哎呀呀，不知道鼠阿大能不能想到办法呢？
0: 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去看看魔法书吧，说不定有解决的办法。变化魔法，只要有一个外表相似的参照物，就能变出你想要的东西。这下有救了，有办法啦！嘿嘿嘿嘿，只要明天找到像云朵的东西就好了。真香啊！
2: 这是我做的蛋糕，大家快吃吧。
0: 大家不要担心了，我鼠阿大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现在只需要找到像云朵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1: 像云朵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
0: 奶油云朵。
2: 奶油云朵，这个真的可以吗？
0: 范范，你是在怀疑我的魔法吗？
2: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
1: 这是范范最后的奶油云朵了。
2: 鼠阿大，为了梦幻镇能够下雨，我愿意把奶油云朵给你，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0: 好，放心吧，范范，交给我鼠阿大吧。说话会影响魔法的效果。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步，咕噜咕噜变，变成乌云吧！
4: 哇，鼠阿大，你真是太厉害了！
0: 能帮助到你们就好。
5: 哎呦，终于要下雨了，大家都赶快。

下雨了，我种的草莓和麦子有救了。哇，下雨真是太棒了，我种的草莓

0: 返老还童。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听说乌龟爷爷生病了，大家都赶去探望他呢。
2: 青蛙先生，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快给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3: 是啊，乌龟爷爷怎么会突然就生病了呢？
4: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乌龟爷爷约好去散步，可是我敲了很久的门也没有人开，我越想越觉得不对，我就撞开了门，一进来就看到乌龟爷爷倒在地上。后来我就请医生来，医生说乌龟爷爷是因为心情原因抑郁成疾的。
2: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最近总看到乌龟爷爷哭，很难过的样子。乌龟爷爷，你怎么一直在哭呀？是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
5: 没有，没有，可能是年纪大了，想到以前的自己，总会有些伤感，就会情不自禁的。年轻的我是多么有活力啊。
4: 有一次我也看到乌龟爷爷很难过。
6: 乌龟爷爷别难过了，看你难过的样子，我们大家心里也很难受呀。
5: 我也不想，但是我一想现在老了，行动迟缓，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0: 我想乌龟爷爷肯定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才会不开心的。
2: 乌龟爷爷好可怜啊。
4: 那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的话，乌龟爷爷身体会垮掉的。
0: 鼠阿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乌龟爷爷不再难过了吗？
3: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能找到一种魔法。

0: 法可以帮助乌龟爷爷重获快乐。
1: 太好了，鼠阿蛋，我们一定要帮乌龟爷爷。
0: 哎呀，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乌龟爷爷呢？哎，有了。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办了。等乌龟爷爷病好了，我就把这个拿给乌龟爷爷，他就再也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而难过了。
2: 过了几天，乌龟爷爷的病终于好了。鼠阿大到底研究出了什么魔法来帮助乌龟爷爷呢？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0: 终于抓到你了。乌龟爷爷，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的病好了吗？
3: 差不多好了。人老了，动不动就生病，经不起折腾啊。
0: 乌龟爷爷，这是我特别为你调制的活力药水。这个乌龟爷爷，你要不要试试啊？
3: 是吗？真有这么神奇的药水？
0: 只要喝下它，任何人都能够活蹦乱跳的。乌龟爷爷，只要您喝下这个药水，保证年轻100岁。
3: 好，那我试试。味道还不错呀。鼠阿大，谢谢你，我感觉又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了。
0: 不客气，乌龟爷爷，能让你重新快乐起来，我很开心。
3: 那么，我现在要去找咪咪鼠他们，我走了。
0: 速度好快呀。
2: 哇，乌龟爷爷现在可是充满活力了。这不，他去找咪咪鼠和豆豆鼠比赛跑步了呢。

0: 乌龟爷爷怎么变得这么精神了？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一定是鼠二蛋给乌龟爷爷用了什么魔法，乌龟爷爷才会和之前判若两人。
0: 鼠二大的魔法，
1: 一定是他。
2: 喂，你们再跑快点，这么年轻怎么一点活力都没有？
1: 乌龟爷爷，我跑不动了。
2: 这就跑不动了，看我的。怎么样，跑了五圈下来我一点都不累，感觉自己返老还童了。
0: 乌龟爷爷，您这是怎么了？突然变得这么有活力了？
2: 其实是这样的，鼠阿大给了一瓶活力药水。
0: 哇，活力药水，果然是鼠阿大，这就是他想出来的办法，真厉害。
3: 当然了，这么伟大的魔法只有我鼠阿大才变得出来。
2: 我现在感觉和年轻人一样，不，比年轻人还要有精神。
3: 啊哈，太好了，看到乌龟爷爷这么有活力，大家可开心了。哎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梦幻镇的居

0: 民们，快把值钱的宝贝都交出来，也许我还能对你们客气点儿。
1: 你们听，强盗又来捣乱了，
2: 我们快过去看看。
3: 我是保护梦幻镇和平的虎哥，就让我来对付你吧。
4: 哎呀呀，虎哥也打不过这个强盗啊，这怎么办？大家都很着急呢。
0: 还有谁来挑战？
2: 可恶的强盗，就让我来对付你，我就不信斗不过你。当年我可是很厉害的长跑冠军啊。
0: 啊，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想跟我比试？
2: 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冲啊！
0: 哼，一个老头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我都能对付。

0: 哎，饶命，饶命啊！饶了我吧，我不弹了。
1: 厉害呀！厉害呀！
2: 鼠阿大，今天多亏了你，让我再次体验了年轻时的活力，还让我打败了强盗。
3: 这没什么了。
2: 之前真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为我担心了。
4: 乌龟爷爷，您别这么说，我们都觉得您超厉害的。
5: 乌龟爷爷，我们并没有觉得您老了没有用，您的才华我们无人能及。
6: 是啊，我们遇到麻烦，您还会给我们很多生活启示呢。嗯，
2: 谢谢，谢谢大家。
7: 啊哈，多好啊！经过这次以后，乌龟爷爷再也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而伤感了，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很需要他，孟欢真也需要他。

0: 计划。
1: 真是奇怪啊，最近怎么都没人找我帮忙了？小桃子，他们说什么呢？小桃子什么时候和大家这么熟了？

0: 谢谢你，小桃子，救活了我枯萎的花，不然我的心血可就白费了。
1: 不客气，小事一桩而已。
2: 什么？咪咪鼠居然找小桃子帮忙，怎么不找我呢？
1: 谢谢你用魔法帮我找回了妈妈留给我的礼物。
3: 小桃子，没想到你的魔法也蛮厉害的嘛。
1: 是吗？可能是因为我天赋异禀吧。以后你们有困难找我，别找那半吊子的鼠阿大了。
2: 哼，可恶的小桃子。
4: 好的，我们去玩了。
1: 那拜拜啦。
2: 小桃子，背后说我坏话，被我抓包了吧？睁眼说瞎话，你才是半吊子魔法师呢。
1: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你的魔法老是失灵。有本事你现在展示一个成功的魔法给我看看。
2: 展示就展示，谁怕谁啊。
0: 花儿花儿，你们可真美，和我一样美若天仙。
2: 小桃子，看我给你展示一个控制魔法，从来没有出过错。
1: 好呀，让我看看有多厉害。
2: 睁大你的双眼，给我瞧清楚了。
1: 等一下，看我怎么整你。
2: 看我的厉害，咕噜咕噜变水壶起。小桃子，你干嘛呢？
1: 我没干嘛呀。
2: 你干嘛捣乱呢？可恶！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莫名其妙呀！
1: 哇，是美丽的彩虹，好好看哦！
2: 搞砸了，怎么办啊？啊！
0: 是谁？鼠阿大，原来是你呀、啊！我是说水壶怎么可能自己动呢？
2: 咪咪鼠，你听我给你解释。
0: 没事，要不是你的魔法，我也看不到美丽的彩虹。谢谢你，鼠阿大，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彩虹了。你可真厉害。
2: 这没什么的，你喜欢就好。
1: 气死我了！本来是想让他被骂，没想到失败了。
2: 哎呀，吵死了，一直在叫，要不是我，你就被坏人吃掉了。知不知道？安静些，不要吵了。好烦啊，他也不会飞，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怎么能对一个鸟宝宝生气呢？真是奇怪啊，他怎么一直叫啊？饭也吃了，水也喝了，还叫。难不成是想妈妈了吗？有了，我可以用魔法。你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5: 你看，我是妈妈。不对，这应该是爸爸。咕噜咕噜变。
6: 孩子，作为妈妈，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就是飞。我也不是真正的鸟啊，不能轻易放弃。你妈妈，我可以的。我好像可以了，看来有志者事竟成嘛。宝宝，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扇动你的翅膀。孩子，助力是不能帮助你成长的，不要怪妈妈狠心。真是太棒了，孩子，优秀！
7: 啊哈，在鼠阿大的帮助下，小鸟终于学会了飞行。不仅如此，鼠阿大还帮忙找到了鸟妈妈，一起来看看吧。

0: 鸟妈妈都和你熟络起来了，多亏了你把它的宝宝送回去。
1: 没必要这么熟吧，不要一直站在我头上啊。
2: 鼠阿大，你别这样对鸟妈妈，她可能是想感谢你，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罢了。
1: 救她孩子只是举手之劳，根本不足挂齿，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能让她帮忙的。
2: 臭显摆自己做好事，看我怎么整你。
3: 你们好呀，鼠阿大，我会鸟语哦，我帮你。
0: 哇塞，小桃子，你可真是太有才了。
3: 没什么的，谁叫我聪明呢。
2: 小鸟小鸟，我是你宝宝救命恩人最最最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你按照我说的做。他最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你去找很多东西送给他就行了，听我的，准没错。啊，一点就通了。
0: 小桃子，你和鸟妈妈都说了什么呀？我们一句都没听懂，你翻译翻译呗。
2: 这是我和鸟妈妈之间的加密通话，无可奉告。
4: 梦幻这一夜丢失了很多东西，真是奇怪呀。这不，青蛙先生准备的礼物也不见了。
5: 小桃子，那可是我在你的建议下精心准备的礼物啊。
3: 真是太可惜了，我最了解女孩子的心思了，这小偷真可恶，怎能偷走青蛙先生的心意呢？这可是沉甸甸的爱呀。
5: 就是，气死我了，不只是我，大家也丢失了很多东西，这下可怎么办？
3: 去找鼠阿大呀，虽然我也很想帮你们，可是他的监视球更厉害。
5: 对呀，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找鼠阿大帮忙。
3: 好呀。
1: 没有鸟妈妈烦就是开心，一大早大家就来找我帮忙了。
0: 这是我最爱的发箍，我每天都擦得很干净。
5: 还有我亲手制作的纽扣都给我弄脏了。
6: 奇怪，为什么丢失的东西都在鼠阿大家门口，莫名其妙。
3: 鼠阿大，大家丢失的东西不会都是你拿的吧？
1: 血口喷人，大家不会也以为是我干的吧？
0: 丢失的东西都出现在你家门口呢，你可是头号嫌疑人。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7: 可东西都在这儿。
6: 别吵了，我相信鼠阿大的为人，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2: 对呀，哪有凶手偷东西藏自己家门口的呀？况且这些也不是鼠阿大喜欢的呀。
0: 好吧，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早下定论的。
8: 你们看，范范发现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亮晶晶的。
2: 亮晶晶，我知道了。
5: 知道了什么呀，豆豆鼠，是不是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了？
2: 是鸟妈妈，鸟儿最喜欢收藏亮晶晶的东西了，她想报恩就送给鼠阿大她自己觉得真实的东西，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她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浪费了他的一番苦心啊。
1: 他这不是报恩，这是害我呀。哎呀，
6: 哎，看来只是一场闹剧，鼠阿大这算是好心做善事，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呀，有点滑稽呢。
1: 可是鸟儿为什么会偷东西呢？感觉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肯定是有幕后指使。
2: 失策了，没想到大家还是信任鼠阿大的，不能让鼠阿大再想这件事情了，计划失败，之后再想办法整鼠阿大。咦，鸟妈妈，
3: 鼠阿大，你看，鸟妈妈又来给你送东西了，这次又会带来什么呢？
1: 怎么是只虫子呀？天哪！帮帮我吧！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1: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2: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3: 不不不不，
2: 过来，陪爷爷吃酒。
3: 啊，
2: 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喝呀！哎，晃什么呀？不用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3: 我不敢说。
2: 啊，
3: 他们去了春香院。
2: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3: 出门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2: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3: 妓院。
2: 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但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2: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你赶紧滚出来。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0: 怎么回事？
4: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
2: 宋江，
4: 走到了风声，哥哥快走。
2: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宋江，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下来！
0: 在下告辞了。
2: 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5: 哥哥，铁牛，住手！铁牛，休要胡闹！铁牛，
2: 去你的！
4: 铁牛，
5: 铁牛，
4: 住手！
5: 铁牛，住手！
2: 贼配军，
4: 铁牛，
5: 你。回去再跟你理论。
2: 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4: 铁牛，
2: 你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4: 铁牛，
2: 我看
4: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5: 走啊！
2: 来了我也不怕他。
4: 走，
2: 逛窑子。
4: 快，
5: 铁牛，快，
4: 快点，铁牛，
5: 快走，
4: 快，快，快！
6: 快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
7: 快
6: 走，
7: 快点，
6: 走，
7: 快点，
6: 快关城门，快关城门。

0: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二弟，
1: 大姐，
2: 哥哥来！
3: 顾明哥哥，
1: 哥哥快！
2: 兄弟们都来了，
1: 嗯，
4: 哥哥快走吧，
1: 快走走。
5: 走，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6: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7: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5: 走吧，
1: 嗯，哥哥慢着，
5: 铁牛不见了。
6: 什么？
5: 啊？这黑色进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
1: 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7: 是，我这就去吧。
1: 二弟，哥哥，俺也去。
5: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7: 好，
1: 走。
7: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5: 你看这人，天君兄弟。 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7: 走了。

0: 娘的，拼了！
1: 什么？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早没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上来。
2: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2: 我马骑得好。
0: 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2: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去要是俺生气，
2: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2: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2: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2: 是吗？我？
0: 你
2: 是吗？你？你才胆小鬼呢！
0: 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1: 田娇，兄弟怎么了？
2: 你问他。
0: 我还做事，俺不知道。
2: 他耍流氓。
0: 俺没耍流氓。
2: 你搂我。
0: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
2: 你就是搂我了。
0: 俺没
1: 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
1: 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
3: 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
1: 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3: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2: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2: 女人怎么了？女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0: 正好，
2: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餐碗。
3: 好，请。
2: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劳子的，
2: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2: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喝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2: 喝呀！
0: 自个儿喝。
2: 妹妹，
0: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2: 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4: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
3: 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姑奶奶。哎。小妹不得无礼啊！哥哥，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
0: 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3: 铁牛兄弟，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5: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3: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 便占住了吊桥，
6: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笑>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 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0: 太好了！啊，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2: 我呢？我也要结拜。
0: 你是个女的。
2: 啊？这女的怎么了？

0: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官声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1: 我方天骄，
2: 阿力快，
3: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了。<笑>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那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1: 哥哥。
3: 俺看你文武全才，
1: 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顾明哥哥肯定会向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沙场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3: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
3: 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1: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3: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3: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了。
1: 哥哥，请讲。
3: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3: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
1: 哎，
3: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1: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
3: 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3: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1: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
3: 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3: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2: 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1: 我们走吧。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2: 谢谢哥哥。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0: 哥哥保重，
3: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0: 嗯，多了点什么呢？
1: 嗯，大气。
0: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
1: 嗯，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3: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啊！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3: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 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0: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0: 这，
3: 这是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0: 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1: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4: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给多给你家些银子。
5: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3: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愿说话。
5: 啊，好汉，不要生气。 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哎，在厅外侧首二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是，造些饭食与他二位吃。是，
0: 打扰了。
1: 来，二位好汉。
3: 哎，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5: 是。
1: 哥哥，嗯，怎么了？还没睡啊？
3: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1: 睡吧。

0: 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1: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0: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
2: 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3: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铁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
3: 老儿，
2: 哎，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1: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
2: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谢谢。
2: 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4: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2: 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4: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5: 兄弟。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有请您好，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智慧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铁牛，你这是干啥？
1: 兄弟，住手！松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0: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哎，铁牛，
0: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
2: 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3: 宋三郎，俺闲城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2: 你给我住嘴！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
3: 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4: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闲城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
2: 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卡了你。
0: 废话少说。
2: 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吧？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3: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
5: 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好，
6: 裴玄听令，在。
5: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6: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5: 我同去便是。
6: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5: 这也无妨。
3: 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哼！哎，哥哥，走。
3: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0: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6: 太公，
0: 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6: 这，
0: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6: 是是是。
0: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6: 好。

0: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不是。
0: 林辉，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吃。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想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哦，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3: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2: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0: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4: 哎，铁牛回来了。
0: 哎呦！铁牛，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5: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3: 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2: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3: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0: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6: 是啊，
0: 是啊，
6: 饶了他吧。
7: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6: 是啊，
8: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9: 是啊，是啊，是啊，
10: 饶了他吧。
11: 饶了他吧。
12: 饶了他吧。
0: 铁牛，看在仲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2: 谢哥哥不杀。
0: 俺这是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2: 哎，
0: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0: 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1: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嘿，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
9: 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明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7: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哎，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贵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嘛。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黎庭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
3: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元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2: 太尉。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3: 汝娘贼，你家爷也来了。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3: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3: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2: 李逵，
3: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2: 快把他拖出去！
3: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也别砍了。你这老贼，别拉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6: 走，
7: 师兄，
6: 师兄，
7: 师兄，师兄，
6: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6: 恕末将恕难从命。
2: 闪开！
6: 再不闪开，
2: 哥哥莫怪我无礼。
6: 哥哥，不要冲动啊！
2: 难道你也要招安？
6: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3: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7: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2: 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哎，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

0: 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1: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0: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1: 是啊，二娘，那你呢？
0: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0: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
0: 嗯。
2: 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0: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0: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0: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2: 回世子坡？
0: 嗯。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世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0: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0: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啊，铁牛兄弟，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3: 林冲哥哥没事，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3: 二娘怎么了？
2: 铁牛兄弟，
3: 哎，
2: 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
3: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2: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3: 走
2: 走。
3: 啊，这个。
4: 哎，好。
3: 哎，干！
4: 哎哎哎！

0: 哎，兄弟，过来，兄弟，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1: 王自个儿玩，他自己看，旁边还不看。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听你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2: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
0: 走。
1: 说，你说明说。
3: 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1: 有酒吗？哎呦呦呦呦呦！
3: 管够！
1: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1: 有，
3: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1: 有有有，里面请。
3: 哎哎哎、
1: 二位爷来点什么？
3: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也不差你银子，让让什么？说没事。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1: 哎，有有有有有，
3: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1: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3: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鸡。
1: 是是是是是是，
3: 快去。
4: 神牛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5: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4: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6: 酒菜来喽！
5: 哎，
6: 哎呀，二位爷，
5: 哎。
6: 兄弟们，
7: 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8: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6: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7: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8: 哼，也是。
3: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7: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吗？
8: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3: 嗯嗯，小二，
1: 哎，
3: 结账。
1: 好嘞。
8: 三位爷，慢走啊。
7: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3: 怎么了，兄弟？
7: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3: 嗯，去吧，去吧，去吧。
9: 升堂。
10: 竟敢冲撞县衙，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11: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10: 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11: 起来！
10: 啊，
11: 爷爷不杀你。
10: 谢头领不杀之恩，
1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10: 是，
11: 把椅子扶正。好。嗯。
10: 回来，站好。
1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站好！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

0: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审给你们看，还击杖好！
1: 是是是是。
2: 公公，
1: 在。
2: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像。
0: 像吗？
1: 不像吗？
3: 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3: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2: 啊，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 小二，
4: 哎。客官，要点什么？
1: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去了？
4: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1: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4: 好的，谢谢这位爷。
3: 嗯，像不像？
4: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3: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4: 是谁？
3: 击鼓，升堂。
5: 威武！
3: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6: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7: 没有。
6: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3: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6: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3: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伯官，
4: 在。
3: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
4: 是。
3: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4: 是。你过来。
8: 这干什么呀？这是干嘛？
4: 过来！
6: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3: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6: 他打了小人，
9: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3: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6: 我是挨打的。
3: 哪个是打人的？
9: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3: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9: 谢老爷。
8: 这。

0: 这怎么办呢？这是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1: 在
0: 说出这事重。
2: 是老爷，冤枉啊，老爷！
0: 托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可记住了，下次他再打。

0: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1: 哎，怎么回事啊？
2: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1: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2: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3: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呀、啊？办完了差事，完秋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2: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3: 别！
1: 哎，
3: 别！
1: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3: 大姐，你别生气。
2: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1: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3: 大姐，
2: 我骂你
3: 怎么了？
2: 你能把我杀了？
1: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3: 别生气，
1: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3: 别生气，
2: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
1: 你骂，你再给我骂。
3: 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4: 岂有此理！之前诏安时，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5: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4: 此事可当真？
5: 千真万确。
4: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5: 是。
6: 什么？杀死了？
7: 谁干的？
1: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
1: 公明哥哥，那厮他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7: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8: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你说什么？
8: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9: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1: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7: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2: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0: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3: 我
0: 回去。
4: 早就走。
0: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3: 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

0: 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1: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0: 不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1: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谭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0: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1: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
1: 就不是我的兄弟。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恭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 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4: 得令。

0: 范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3: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4: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5: 皇上，
0: 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2: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5: 皇上，
0: 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6: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

0: 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1: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治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2: 望皇上
1: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3: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4: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0: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5: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6: 皇上，臣有本启奏。
5: 张爱卿，快快奏来。
6: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3: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6: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余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5: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6: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7: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5: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1: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4: 好，
5: 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9: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了。
10: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国民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8: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11: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12: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1: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2: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11: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12: 走开，住手。
13: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孙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啊？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 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张爷，您别喝了。倒。您都醉了，别。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1: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2: 好了，你下去吧。
1: 是。
2: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2: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2: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

0: 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军师，
1: 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2: 少管无躁，一切等功名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3: 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功名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按杀进东京城。
1: 就功名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否则哥哥做皇帝。
4: 李逵，
1: 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郑敖文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
3: 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1: 对，放肆！
3: 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1: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功名哥哥。有功名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功名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赶紧杀进东京城，就功名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3: 嗯，对，
1: 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3: 去！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嗯，你个狼王，
5: 铁牛，听君吃的话，别乱了法度啊！
6: 功名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功名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3: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功名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功名哥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5: 铁牛兄弟。
1: 我得罪了，
7: 你个大恩，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1: 住手！
7: 铁牛，不得无礼。哥哥，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归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1: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俺铁牛给谁道歉都行。哎，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
7: 得空，强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8: 好了，三副太庆，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1: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8: 哥哥，怎么回事啊？
7: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为向导，我才暂时活了下来。啊，都散了吧。 武松兄弟，哥哥，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特赞，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1: 他糊涂啊，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2: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夜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
2: 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1: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2: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 博士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啸聚山林。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唉，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 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 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 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160年了，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主，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 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暗，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

0: 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一时，赵安呢？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1: 大哥，你不能去。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1: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林大佬，来。

0: 娘子，干什么呢？走开！
1: 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1: 反了，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0: 是。
1: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0: 武松。
1: 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2: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2: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
1: 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2: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
1: 今天一见。
2: 果然名不虚传，
1: 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怕死我就不会来了。哦，
2: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
1: 你意下如何呀？
2: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
1: 不能从命，
3: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4: 在，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5: 是，
3: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
3: 梁山贼寇，顽固不化，
1: 杀一个少一个。
3: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3: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3: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3: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0: 那说说。
1: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2: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2: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1: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5: 师爷高见。
1: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5: 好啊，弑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1: 谢太尉恩典。
5: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6: 是。
5: 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7: 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5: 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7: 太尉请。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

0: 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
0: 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哎，
1: 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吴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荫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
0: 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哼，
1: 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
1: 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生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
1: 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2: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
1: 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功名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
3: 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在，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是。哼，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
2: 事情逼到这份上，光吉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3: 我想，难。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3: 军师，你找我。蔡庆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
4: 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3: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嘿。
4: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

0: 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1: 那偷人呢？
0: 偷人？
1: 嗯。
2: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1: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2: 军师谬讲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
1: 先生请。
2: 请。
1: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1: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2: 明修栈道，理带桃僵，
1: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2: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4: 时辰已到，带人犯。
5: 京城殿帅府告。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待人发

0: 师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脑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3: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

0: 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只要您用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足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
0: 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尤二弟，你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俅老贼，
0: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2: 慢着！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 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娘，
1: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0: 我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1: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2: 开斩。

0: 这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
0: 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2: 这个我知道，可是。
0: 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
2: 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

0: 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1: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0: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成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哼，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桥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运使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7: 好。
8: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9: 武松兄弟。
8: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10: 哥哥。
0: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10: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10: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 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此番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攻越大，祸也越大。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1: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点家，点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他刚刚
2: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2: 客官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

0: 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角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1: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哼，
0: 什么朋友？
2: 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2: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0: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1: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2: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1: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3: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1: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3: 在下信你。
1: 告辞了。
3: 武师兄，我们见面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4: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3: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人的福报。
3: 师父，武松，师父，
4: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啊，阿弥陀佛。
3: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傅？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走。周师傅。
4: 哦，师父，请请请请。嗯，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嗯，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 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 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3: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4: 谈不上麻烦。

0: 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1: 你想的可真周到，
2: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1: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1: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阿弥陀佛，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
2: 给大师顶礼。
3: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2: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3: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2: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3: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文生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傅，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 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0: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 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0: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2: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
0: 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嗯，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 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
0: 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3: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笑>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
0: 什么师傅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一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2: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0: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笑><笑>
4: 那二郎你呢？
5: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傅的垂青呢？实在是感激不尽。嗯。
0: 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笑>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
4: 阿弥陀佛。
3: 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
2: 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0: 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
2: 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0把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4: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
2: 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0: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
5: 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4: 请大王放心。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是。
0: 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6: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
0: 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0: 你一定要活下来。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Yeah!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呀！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

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了。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醉打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石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令。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0: 哟呀，
1: 扎
0: 哎呦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怎么办？鸣金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0: 见人，谁呀？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对。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2: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0: 大师说的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3: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4: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3: 看看去。

0: 我们要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古墓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说兄弟，宪真，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牵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您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来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来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
3: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2: 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

0: 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赚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赚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0元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

0: 员吧。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刀。好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

0: 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

0: 光偷盗者。
1: 月光魔法，该魔法可以将夜晚的月光收集起来，当处于黑暗时，再将收集的月光放出，用作照明，其亮度和正常的月光相同。这个魔法看起来很有用啊。那就学习一下这个月光魔法。得先去找一个可以装月光的道具。去哪儿找一个装月光的道具呢？有了，就用这个桶吧，刚刚好。呵呵，

绳魔绳动起来，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怎么不受我的控制啊？喂，醒醒，快点起来啊！哎呀，我再去看看这个道具的使用方法吧。这一次我一定学会了。你怎么睡着了？快醒醒！

0: 有人吗？
1: 豆豆鼠，今天晚上好奇怪，一点光都没有了。
0: 你们看，月亮不见了，明明是晴天。
2: 原来是月亮不见了。
3: 不好了，我把月亮弄丢了。
2: 你在说什么？你把月亮弄丢了，这是什么意思？
3: 对不起，是我偷走了月亮。
0: 什么？你偷走了月亮？
3: 但是它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树娃大，你快去把月亮找回来。
0: 树娃大，你最后一次见到月亮是在哪里？
3: 是在我家里。
0: 好，现在去你家。
3: 我就放在了一个铁桶里，等我再打开的时候就不见了。它还能自己跑掉吗？
0: 不知道，毕竟你找不到它了。也许它跑掉了。你快看，那是什么？你好啊，月亮，你怎么在这里？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吗？
1: 你能把我送回去吗？
0: 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你送回去。鼠阿大，你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终于把他送回去了，太好了。
4: 怎么回事？月亮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2: 难道月亮是因为那天……哎，
0: 乌龟爷爷，月亮为什么突然少了一块？
5: 我从来都没见过月亮会突然消失一块。
0: 乌龟爷爷，我看到月亮上掉下来很多金色的叶子，还飘到了我家好几遍。
6: 金叶子？我怎么没有看到？
0: 特别漂亮，是会发光的金叶子。你们看。
6: 哇，好漂亮啊。
0: 不行，这个是我的金叶子，不能给你们。
5: 好吧，抱歉，刚刚是我太失礼了。
2: 这个呀，是月亮的金叶子，全部掉光的话，天空就会陷入黑暗。
1: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才能帮帮月亮啊？
0: 这，我们去找鼠阿大问问，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先等等，你们不要着急。
5: 你们也太着急了，先商量一下呀。

0: 难道鼠阿蛋没在家吗？
1: 我在家，怎么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鼠阿蛋，你偷偷摸摸的在搞什么东西？
1: 啊，没有。
0: 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
1: 这个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在收集月亮上的金叶子。
0: 好啊，原来是你。
1: 我做什么错事了吗？你们看，这是我攒的带有月光的金叶子。
2: 鼠阿蛋，你又是偷月亮，又是收集带月光的金叶子，你那么想要月光干什么啊？
1: 因为月光魔法说可以把月光收集起来，如果陷入黑暗环境，可以把它拿出来照亮天空。
3: 月光魔法？可是你把月光全都收集走了，外面立刻就会陷入黑暗了。
1: 那该怎么办？
3: 我们去把金叶子还给月亮不就可以了？

0: 这个是金叶子吧？那些金叶子全都是月亮的，没有了这些金叶子，月亮一定会慢慢消失的。
1: 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金叶子？
0: 哼，鼠阿蛋，看你做的好事，赶紧把金叶子还回去。
1: 我知道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0: 鼠，你为什么闭着眼睛看月亮？
1: 我是在感受月光照在脸上的感觉。
0: 月亮可真厉害，它的月光可以照亮黑暗的夜晚。
1: 是啊，幸好我们把金叶子都还给了月亮。
0: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来保护月亮吧，保护它的月光可以一直照亮梦幻镇的夜晚。
1: 好呀。
2: 豆豆鼠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就把月光偷走了，现在的夜晚就会陷入黑暗。我一定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照亮整片天空的魔法。潮汐能量是因为月亮引力的变化引起的潮汐现象，它所产生的能量可以利用，那它的能量用来发光也可以的吧。太好了，我又找到了更好的月光魔法，不需要偷月光的魔法。

0: 花枕头。
1: 十二蛋，你的魔法真厉害！
0: 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非你莫属。
2: 原来只是一场白日梦，这要是真的就好了。哎呀，每天勤学苦练，我的魔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呀？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用魔法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

0: Hello， 大家早上好呀！不知道鼠阿大会怎么帮助梦幻镇的居民们。
1: 我，鼠阿大，可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浑身充满力量，朋友们，我来帮助你们啦！今天天气可真好，和我的心情一样好。让我来瞧一瞧谁需要帮助。是蛤蟆小姐，我来啦。蛤蟆小姐，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这多不好意思呀。
1: 没事的，我用魔法会更快一些。
2: 那好吧，我去休息一下。谢谢你了，鼠阿大。
0: 鼠阿大用魔法好像真的要快一些，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鼠阿大为什么在喊救命呀？
2: 鼠阿大，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能用魔法把自己给缠住，真是个人才呀！
1: 魔法突然失灵了吗？不好意思了。
3: 鼠阿大你好呀。
1: 青蛙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什么事情我都能解决哦。
3: 没有，我没事。你还是帮助其他人吧。
0: 之前鼠阿大可是让青蛙先生在蛤蟆小姐面前丢人，怎么可能还让鼠阿大帮忙呢？
4: 是蜂蜜呀、香甜的蜂蜜真诱人，好想把它塞进我的肚子里，可摘它会不会惹到蜜蜂呀？不管了，先摘了再说。哇，看起来好好喝哦，我来尝一下。甜到心坎里了。小蜜蜂，你要尝点吗？你好凶哦！你看，你的小伙伴都来找你了。糟糕，好像是来找我的。别找我，我知道错了。救命啊！
1: 我来解救你，范范，不要害怕。可恶的蜜蜂，看我用魔法冻住你们！敢欺负我的朋友，我要你好看！咕噜咕噜变，去冻住他们。狡猾的蜜蜂居然躲开了。范范，不好意思哦，这可不能怪我。不祥的预感。你们要干嘛？别追我呀！求求了，蜜蜂大人，不要再追了。哎呀，真是倒了大霉啊。
0: 看来鼠阿大行好事进行得不太顺利呀，白日梦终究是白日梦，豆豆鼠和咪咪鼠。

0: 不遇到困难，鼠阿大伸出援手，不知道这次能否成功。
1: 哎呦，魔法又失灵了，
0: 看来大事不妙呀。
1: 疼死我了，我的脑瓜子。
2: 鼠阿大，
1: 不好意思了，又失败了，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2: 才不要，你个笨蛋，你就是个绣花枕头，魔法老是失灵。
3: 就是，每次你的魔法看着蛮厉害的，实则一点用都没有。
4: 就是，中看不中用。
1: 不是的，你们听我解释呀，我也只是想帮助大家而已。
2: 不需要你的帮助，你不添麻烦就是万事大吉。豆豆鼠，范范，我们走。
1: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无能的魔法师，
1: 我真的很没用吗？
4: 是的，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1: 原来在大家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可是之前他们还夸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看来全都是谎言。苍天哪！
2: 笨蛋，你就是个绣花枕头，
3: 最没用的魔法师。
1: 我也太差劲了吧。
3: 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啊？
2: 就是，都没法玩了。
3: 可是好奇怪呀！
4: 你们有看到鼠阿大吗？他可是一直没有出来呢。
2: 没注意看，我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呢。不要提这个让人讨厌的人。
4: 咪咪鼠，鼠阿大也没有坏心，我们先返回去，让他赶紧回家。
2: 那好吧，好歹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4: 鼠阿大怎么被冻住了？他一动不动的。
3: 他不会被冻坏了吧？
4: 不知道啊，叫他也没有反应，得想想办法。
3: 这下该怎么办？
4: 只能去找乌龟爷爷了，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救鼠阿大。乌龟爷爷，我们正要去找你呢。
5: 我看到天气突然就变了，就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呀？鼠阿大呢？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呀。
4: 刚才我们批评了鼠阿大，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5: 看来这次的批评对他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4: 乌龟爷爷，帮帮鼠阿大吧。
2: 都怪我口无遮拦，说那么多。
5: 往往最亲近的人说的话是最伤人的，看来鼠阿大是把自己给冰封住，不愿意出来。
6: 这可不行啊，
5: 说出口的话就应该想想再说，凡事得考虑考虑后果呀。鼠阿大爷老是帮你们解决麻烦呀。
4: 乌龟爷爷，我们知道错了，鼠阿大醒过来吧。
2: 鼠阿大，我撤回我说的话，只要你愿意醒来，要我干什么都可以，你听到了吗？
5: 你们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到，说了也于事无补。这样吧，我回去看下书，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鼠阿大，快醒醒！
2: 快醒醒，我们不会再对你说过分的话了。
6: 对不起，鼠阿大。
7: 鼠阿大，
2: 拜托您醒醒，我们错了。
3: 鼠阿大，对不起，
2: 我们不能没有你。
4: 鼠阿大，快醒醒，快点醒过来呀！鼠阿大，对不起，对不起，鼠阿大，对不起，
3: 鼠阿大，对不起，你快醒过来好不好？
4: 鼠阿大，我们都知道错了，你不是最无能的魔法师。
2: 鼠阿大，对不起，明明你也只是想帮我。
4: 眼泪好像有用啊，我们快哭。
3: 鼠阿大，对不起。我们终于把冰化开了，可是他怎么还不醒呢？
1: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回来了呀？
4: 我们是来道歉的，对不起，鼠阿大。
2: 我不应该说你是绣花枕头。

0: 的魔法有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只是偶尔失灵。舒阿大，对不起。
1: 哦耶！我的魔法终于得到认可了。哇！
2: 你不生气了，舒阿大？
1: 你们道歉了，我还生什么气呀？你们放心，我一定勤加练习魔法，好好的保护你们。

0: 错误的理解。
1: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咪咪鼠和范范笑得好开心呐、啊！
2: 千万别眨眼，鲜花鱼马上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3: 刷的，你这是石头鱼吧？
4: 刷的，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多石头的？还是小桃子的魔法最厉害，上次蛤蟆小姐说要裙子就变裙子。
5: 你可以帮我变出一条美丽的裙子吗？
0: 当然可以，美丽的蛤蟆小姐，麋鹿麋鹿变。
2: 范范，咪咪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鼠阿大，你的魔法还有待提升啊。
4: 你的魔法跟小桃子比起来可差远了。
2: 太可恶了，我到底比小桃子差在了哪里？真是太气人了，竟然说我的魔法不如小桃子的厉害。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才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0: 哎呦，谁用石头砸我？
2: 是谁的声音？
0: 鼠阿大，原来是你啊。为什么用石头扔我，打扰我修炼？
2: 哪个魔法师会挂在树上修炼？这也太傻了吧。
0: 怎么，你在嘲笑我？
2: 对，而且我还要找你单挑。
0: 找我单挑？哼，你可别白费力气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怕你不成？麋鹿麋鹿变，
2: 咕噜咕噜。你干嘛偷袭我？我还没准备好呢。
0: 那你快点哦。

0: 真是太嚣张了！看我的大火球术！先吓吓你，正式的来了，超级大火球！
1: 是超级慢火球吧？回去吧。真没用，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里玩了。
0: 等一下，我还没认输呢。
1: 鼠阿大，我看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毕竟你我实力相差悬殊，免得你再受伤哦。
0: 小桃子，你别欺人太甚，看招，咕噜咕噜变。
1: 送你回去吧，咪噜咪噜变。
0: 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家里？
1: 怎么样？这可是我新学会的瞬移术。
0: 这有什么？我也会。
1: 这个鼠阿大魔法差劲，不好学，爱吹牛。有办法治他了。
0: 哼，小桃子，你是不是在讲我的坏话？
1: 鼠阿大，想知道为什么我的魔法比你厉害吗？我这有个魔法秘诀可以告诉你。
0: 当然想，快讲给我听听。
1: 不过下周什么事情你都要听我的。这个秘诀告诉他也无妨，就看鼠阿大能不能理解得了。重要的是下周我能让鼠阿大乖乖听我的话。鼠阿大怎么样啊？机会可就这一次哦。
0: 好吧，不过就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2: 也不知道小桃子的秘诀到底会是什么呢？
1: 也不知道鼠阿大这个笨蛋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秘诀，总觉得他没听明白。算了，还是看他个人修行吧。
0: 小桃子的秘诀也没有很厉害嘛，只要多练习，多记笔记，记下每种魔法的特性和适用范围。我还以为多难呢，这么简单，对我来说简直小意思。我要去睡觉喽。我马上就是最

0: 让我来试试新学的魔法，看我的闪电咕噜咕噜变。哇、好厉害啊。现在我就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魔法。大家快来看啊，大家快来看啊，我学会了一个全新的魔法，很厉害的，大家快来看啊。范范，快来看我变魔法，可厉害了。
1: 不行，我现在没空，我的闹钟没电了，我正要去换新电池呢。
0: 啊，没电了。闪电不也是电吗？范范，你听我说，你不用去换电池，只要我施一个小小的魔法，你的闹钟就立马会充满电。
1: 真的吗？快帮我把闹钟充满电吧。
0: 没问题，看我的吧。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1: 我的闹钟
0: 好像闪电的威力太大了点。
1: 鼠阿大，你弄坏了我的闹钟，快赔给我。
0: 范范，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以后有空再变魔法给你看啊。终于逃脱了，这个魔法的威力还真大。
2: 鼠阿大，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原来是豆豆鼠啊，没什么，我只是看看这个植物长得怎么样。
2: 看植物？你这个魔法师什么时候改行做植物学家了？
0: 魔法？对了，我就是到这准备变魔法给你看。
2: 是什么魔法？很厉害吗？

0: 此刻是我最厉害的魔法。
1: 真的吗？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危险？这个嘛，要是失误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啊。不过，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怎么可能会失误呢？来来来，我表演给你看看啊！看我的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1: 糟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我一下子没有控制好魔法。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这个魔法真的好危险啊！到底能用来做什么呢？对了，试试用闪电劈木柴看看。不过这次要小心一点，小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哎呀，
2: 快呀！
0: 怎么会这样啊？
3: 鼠娃大，
0: 对不起啊，乌龟爷爷。要好好记录一下今天魔法上的失误了。闪电魔法的特性：威力大，速度快，无用，不能充电，不能劈柴。终于记录完成了，记录完这些，我的魔法能力一定能有大大的提升。
4: 看来鼠阿大把小桃子的话听进去了，确实把这个魔法记录下来了。但对于小桃子的话，鼠阿大在理解上好像还存在一些偏差。
0: 忙活了一天，该睡觉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4: 有备方能无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4: 那个，姐夫在家吗？
5: 何晨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6: 危险关系。
4: 吓到你。
6: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于6月8日圆满落幕。经过多轮的激烈比拼，南京大学李成汉斩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摘得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拿下大洋奖。赛场比拼精彩纷呈，而本次大赛能够亮点十足，离不开一众专业出题嘉宾的助力。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本届赛事的精彩嘉宾，聆听这群海洋领域从业者的故事与心声。首先登场的这位嘉宾是中国载人深潜首批女性潜航员张毅。作为本届大赛的出题嘉宾之一，她常年驰骋于数千米深海，深海秘境便是他日复一日坚守的工作现场。
3: 蛟龙已抛载返航。
4: 我叫张毅，我是来自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一名潜航员。
3: 是掉下来的吗？
5: 对对，他们
4: 那些我们在深海相当于是极端的环境下进行工作的，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承受高压。我们在水下7000米，相当于有7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强，相当于在你的一个手指甲盖上放一辆汽车。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深海带回来的一个礼物，它原本是一个直径差不多30厘米大小的新型泡沫模型，经过深海的高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我就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开着我的小伙伴蛟龙号进行作业的。
3: 怎么感觉哇塞，
4: 其实我们每一次下潜都能发现特别可爱的深海的一些生物。在热液区作业的时候，周围是几百度高温的烟囱体，在它周围有盲虾、有贻贝、有这个铠甲蟹，还有一些管状蠕虫等等，都是在那些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口附近肆意地生活着，非常自在。没有阳光，没有氧气，又承受着高压高温，那种极端的状态下还能有生物群落，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能够感叹生命之强大的。
2: 深海藏着无穷的奥妙，也见证着每一位探索者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张毅与蛟龙号并肩前行的经历与感悟。
6: 很多人问我啊，潜航员是不是应该先学怎么开潜水器？我的回答是不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怎么更好的晕船。我第一次下潜是在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西南印度洋，蛟龙号布放到海面上就像一叶扁舟，作为副驾驶的我啊，只能紧紧地贴着舱壁来稳定自己。当时这胃里啊是翻江倒海，浑身冒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潜航员还要对潜水器进行水面检查。看着操控面板上上百个按钮和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航员。当时主驾驶跟我说，坚持一下，一会儿下潜了就舒服了。我当时还不信，结果等蛟龙号完全没入海中，真的稳得像陆地一样。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深潜都是一场博获之光的检阅。2020年，蛟龙号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升级之前呢，7个推进器全部都是进口的，而升级之后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单个推进器的推力从89公斤提升到了100公斤以上，潜水器在水下的最大速度也从2.5节提升到了3节。你们可能觉得这0.5节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跑点路，多采点样品，多拍点视频和照片供科学家研究。有人问我啊， 你们跑那么远，潜那么深，图什么？因为深海就是地球的原始档案，海底沉积层记录了千万年的气候变化。热液区的化学物质告诉我们地壳下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不下去，就永远不知道这颗星球现在怎么样了。但其实人类对于海洋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以海山区为例，全球有大概3万多座海山，但是我们只对其中的1%的海山进行过取样作业，其中了解比较充分的只有50多座。那么这份关于地球的古老秘密，希望同学们有机会能够和我一起去揭开。谢谢大家。
2: 在本届赛事的嘉宾队伍中，既有深耕深海科研的一线工作者，也有专注海洋人文研究的专家学者。接下来这位出题嘉宾是来自台湾省的学者，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接下来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5: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我是平潭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2: 本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嘉宾阵容多元丰富，覆盖海洋科研、历史文化，也囊括了特色海洋职业。夜幕之下的海洋藏着别样生机，黑水摄影便是一门小众又浪漫的海洋职业。接下来有请本届赛事嘉宾黑水摄影师蔡嘉玲，跟随他的镜头邂逅深海里的暗夜精灵。
7: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是一名黑水摄影师。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悬浮在夜晚的远洋表面所看到的画面，像小灯泡一样的章鱼幼体，宽粉一样的鳗鱼幼体，笨拙地扑闪着翅膀的海蝴蝶，踩着球像在表演杂技的小虾，乍一看像是在亲亲，但实际上是在费力地争夺一只水母的两只幼鱼，还有很多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生物。能够遇到这些生物是

0: 归因于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来到海面觅食，然后又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深海。比如我们福建有一种非常特色的海鲜叫做沙虫，这就是沙虫小时候的样子，你能想象吗？我们福建是一个海鲜大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海鲜餐馆里面或者市场里面见过这些生物，但它其实是螃蟹的幼体。这样的照片我拍过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会遇见一只非常罕见的生物，然后它就会瞬间的点燃我的肾上腺素，但是呢我好不容易按下几次快门它就会迅速的下潜。我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取景框，但是又不得不频繁的去看向我的潜水电脑表，保证自己还在深度范围之内，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默念求求你了不要再掉下去了。但大部分时候我的恳求不会得到回应，当我抵达25米的时候，我就得不得不停止下潜，然后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生物坠入深渊。浮游动物垂直迁徙，它就像是自然演化给探索者留下来的一个礼物，让我可以在表面就可以透过这些精灵般的浮游动物穿过几千米的距离，去窥探那个我的肉身永远无法抵达的深渊。谢谢大家。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汇聚四方力量，也得到了极地科研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下面这位嘉宾是来自香港的极地科学家何建宗。
5: 大家好，我是何建宗，香港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
6: 以香港吐露港为例，气球发生之前，那个污染物就一路累积，到一个高峰期的时间就爆发了。又像火山爆发以后，地面又哇平静下来，水质突然改善，哎，这个地方就给我灵光一闪。其实不是一个有害的东西，它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5: 天不怕地不怕，何建宗就是最怕说普通话。
6: 大家好，我叫何建宗，香港电力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最喜欢寂寞，因为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已经去过南极北极差不多30回了。我悄悄地把我几百万块钱的退休金在北极里边造了一个地方，我把它改名叫做极境站。
5: 欢迎大家入嚟重回极境站，
6: 作为一个平台，将来可以把这个界地的研究工作把它吸收下去，那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希望他们把我们的界地的研究，对界地的爱心、保护他的心，都可以吸收下去。
4: 和何建宗一样，扎根极地一线，受邀担任本届大赛的出题嘉宾的，还有极地科研工作者雷瑞波。
7: 大家好，我是雷瑞波。
4: 21年以海滨为伴，这位追兵人用坚守书写着极地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7: 大家印象里的科学家可能是这样的，穿着白大褂，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观察各种各样的事物。但真实的极地科学家是什么样的呢？是穿着亮显眼的橘红色连体服，活像一只只行走的大号西红柿，在刺骨的寒风中和海冰斗智斗勇。大家好，我是雷瑞波，一名常年扎根在极地跟海冰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研工作者。大家可以把我理解成追着海冰跑，守着冰块做研究的极地冰博士。海冰的生长、消融、形变，以及海冰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都是我的研究范畴。2024年2月7日， 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

0: 秦岭站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要知道，在地球的冷极，咱们建站的过程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队员们得顶着能把人吹飞的十几级大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天然冰柜里拧完上万个螺丝，还得时刻防备暴风雪把还没拼好的房屋卷走。可即便是这么难，大家愣是把秦岭站这颗中国结在南极种活了。它不仅成了能在十几级大风稳如泰山的避风港，更是咱们盯着全球气候变化给南极气候与生态把脉的最前沿哨所，厉害吧。
1: 纵观本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五位领域不同的精彩嘉宾因海洋相继赛场，他们分享亲身经历，传递专业知识，让比赛成为一场温暖的思想交流，也激励着青年选手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探索未知。
2: 我觉得我非常的羡慕能够来参加这次比赛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对一切都还充满着好奇。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深海的话，就不管你最后是通过怎么样的途径，你都会最后到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的。
3: 其实海洋和我们日常每个人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好我们的海洋。
4: 未来还希望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努力，能够更加完整科学地认识我们的海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在雨水的打压之下，福建迎来了六月限时清凉。这个双休日，部分地方雨势依然强劲，多地的最高气温不到30度。享受凉爽的同时呢，要注意防暴雨、防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水情况。27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中到大雨为主，三明漳州的局部会有暴雨。到了28号的时候，全省大部雨势依然明显，尤其是中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的量级。到了29号，雨势减弱，全省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三明、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量级的降水。提醒大家，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要保持低速行驶，加大前后的车距，尽量减少超车并线。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呢，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应该加强巡查和防范。福州小雨，24到28摄氏度；宁德小雨，24到27度；南平小到中雨，24到29度。三明小到中雨，25到30度；龙岩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到大雨，24到29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莆田小雨，24到28度；平潭中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23到25度；台中小到中雨，23到28度。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
0: 周祖义调研科研院所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
1: 赵龙赴莆田调研并讲授思政课，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
1: 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新疆开展；
0: 社保第六险实施，福建2028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覆盖。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6月23号至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
2: 23号至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福建法院在多元解分等方面的做法与成效。张军指出，要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要携手有关方面共同落实商事调解条例，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解决好薄弱法院建设中的问题，要狠抓思想脱钵、理念脱钵，持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要把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引导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凝心聚力攻坚，要更深更实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落实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责，积极推动形成解分合力，要持续加强司法作风建设，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在福建高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军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各级法院关键少数履职尽责，张军要求关键少数要成为政治家，做好管理者，当好带头人，在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廉洁自律上做表率，坐实严管厚爱，锻造法院铁军。省领导郭宁宁、石豪勇，省法院院长金银强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周祖义25号深入位于福州市的部分科研院所调研，看望慰问老党员、科技工作者代表。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0: 勇争先，提供科技支撑。
1: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创建于1960年，是我国结构化学和新材料领域具有重要国际。

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的进展。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嘱托，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坚持做强原创基础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深耕特色科研赛道，产出更多自主可控的中国牌新材料，推动更多前沿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人才，壮大我省特色新材料产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扶建贡献。计量是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防建设、民生保障的重要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周祖义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学研究院闽后科研基地，认真听取国家碳计量中心、国家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筹建情况，走进计量科普科技馆和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查看自主科研成果应用，了解计量服务重大工程重点产业的情况。周祖义对研究院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继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加大基础、前沿和应用领域计量技术研究，进一步提升计量工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更好服务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社会民生事业，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计量基础支撑和保障。省农业科学院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支撑力量。周祖义走进院史馆，听取农业科研创新服务三农情况介绍，饶有兴致查看水稻、茶叶、果蔬等福建特色农作物种质创新成果和精深加工产品，叮嘱要抓紧做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周祖义还来到茶叶研究所三茶统筹研究中心，了解茶树新品种选育及示范推广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为福建农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勉励大家传承弘扬老一辈农业科技人员优良作风和科学家精神，树立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立足福建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甘于奉献，加强前沿交叉和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农业科技成果孵化收益分配机制，筑牢福建粮食与特色作物安全底座，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真正把论文写在八闽大地上、田野间。调研中，周祖义听取了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与科技工作者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行深入交流。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紧密衔接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科技支撑。要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结合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全链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让更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构建育才、引才、用才机制链条，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加强支持保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周祖义要求科研院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守科研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七一即将来临，周祖义在调研中还看望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一线科研人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周祖义希望大家坚守科研报国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传承科研薪火，深耕八闽沃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科研力量。省领导崔永辉、吴学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25号赴莆田市历城区、城乡区调研，并为莆田学院师生讲授思政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2: 鞋服产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年产值超1000亿元。赵龙前往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利奴鞋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质改数转、品牌创建、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情况，对数十年来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把一件衣、一双鞋做到极致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机遇、矢志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做强自主品牌，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四通四道机制，加强引导、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赵龙还来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实地了解科创园区建设、创新平台运营情况，强调要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以平台园区为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近年来，莆田学院大力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赵龙来到学校，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建设成果，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龙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深入解读了我省“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勉励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挺膺担当。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莆田学院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福建现代化事业。在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赵龙对莆田以桂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予以肯定，强调要坚持品牌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3: 6月26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给百岁老党员的回信精神，从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积极为深化闽宁协作搭台赋能，深入做好挂钩帮扶乡村振兴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苏区县工作。要以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为新起点，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课题调研，用好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让政协走进台胞、让台胞走进政协等平台，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持续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持续在知行转化上下功夫，更好地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强化责任担当，发挥自身所长，为助力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聚共识、增合力。要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为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动态更新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以制度化成果固化整改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25号，我省举办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近年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严打整治，深化源头管控，夯实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此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举办全省禁毒工作成果展、禁毒科普展、禁毒公益集市、禁毒文创作品展、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等活动，同步启动2026年福建省禁毒宣传系列活动，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广泛科普防范滥用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知识，大力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23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我省45名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厦门、漳州，开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155”开好局、起好步专题调研。代表们深入生产车间、科创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情况，并与企业经营者和生产科研一线人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深入实施“155”规划纲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调研组还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工作，深入厦门技师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调研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6月22号至24号，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昌吉州和喀什地区开展。福建省级理论宣讲品牌福小轩宣讲队深挖理论富矿，带着鲜活实践故事来到边疆，把领袖为民初心、闽江同心援疆故事传遍天山南北。今年恰逢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此次宣讲是闽江文化润疆、理论共学的重要实践。在昌吉和喀什地区，宣讲员们走进机关单位、高等院校、农村基层一线，面向广大机关党员干部、援疆干部、高校师生、基层干部、各民族群众、少年儿童开展宣讲，以理论同心凝聚奋进力量，开展新时代闽江协作、民族团结的思政教育。喀什地区12个县市党员干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收看了宣讲。宣讲队还深入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通过调研加宣讲的形式开展宣讲，与基层各族群众、宣讲员代表进行交流互动。一个个立足长远、普惠民生的生动实践，一场场兼具思想深度、民生温度、援疆厚度的特色宣讲，让在场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读懂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引发情感共鸣，有力推动闽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2: 听了宣讲，感触特别深。宣讲员讲的那些倡议路子，让我想起我们村这些年中美规划、高阳池的变化。总书记过来以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乡村振兴不光要学经验，更要靠自己的双手，把村里建设得更红火。
3: 作为一名基层宣讲员，这次闽江交流之后，我也打算把咱们新疆基层建设的好故事、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感人事迹带回福建，放进我的宣讲素材库。
4: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社会保险第6线。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相关发布会。
5: 据介绍， 长期护理保险以人

0: 人参保共济互助的方式，为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进食、穿衣、压疮预防等生活照护，以及换药、导尿、功能训练等医疗护理，对上述护理给予相应费用保障。省医保局表示，在筹资标准方面实行统一费率，缴费基数分人群确定。具体来说，在职职工以本人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为0.15%。假设每月工资收入5000元，个人缴费为每月7.5元，可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个人无需额外出资。退休人员以本人基本养老金为缴费基数，个人费率为0.15%，同样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中先行扣除，个人无需额外出资。未就业城乡居民以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缴费基数，费率可以减半，按0.15%起步，个人和财政各分担一半。我省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也就是到2028年，基本建立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覆盖全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布会上，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以及省民政厅分别围绕财政保障、长期照护技能人才、医疗机构提供优质可及的长护险服务、引导养老机构转型发展等问题做了解答。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福建主场活动昨天在漳州举行。活动采用咨询加快闪加体验加科普一体化宣传模式，把土地科普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打造集趣味性、科普性、实用性于一体的线下宣传现场，全方位普及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知识。田间农耕体验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在数字农田展示区，市民可现场用手机查询地块电子档案，还能观看无人机实时回传的农田全景画面，直观感受数字化手段守护耕地的实效。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服务台，为群众详细解读耕地保护条例、节约契约用地及不动产登记相关法规。
1: 农疆岁月在沿江更新改造过程中，严守耕地红线，保留并活化连片农田，契合本次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让群众踏泥土知土地。
2: 来看一组资讯。
3: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消息，截至今天15时，厦津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达到这一节点，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数据显示，台胞出入境数量近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通航以来新高。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入境数量同比增长超70%。中国人民大学系列公益讲座陕工大学堂2026年福州站首场今天举办，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教授魏哲威做大模型慢思考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生产力化的演进的主题演讲，系统梳理了 AI 生产力演进的完整脉络，并分享对行业未来发展的思考。吉林榆树粮食品牌25号亮相福建，3家企业代表现场推介榆树大米、玉米、豆制品等吉林特色农产品，多家企业现场签约，总成交金额达4000余万元。
0: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5: 懂了。
6: 不是说都懂了吗？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

0: 花园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1: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0: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3: 骄阳似卧，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的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

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

0: 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

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0: 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

0: 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

0: 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4: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奶奶说爷爷头晕了两天不肯去医院。
3: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哎呦，这不是吴家的老二老三吗？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
5: 我们来要账来了。
2: 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迹。
6: 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得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
7: 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纵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退散，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

0: 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他是谁家的？不老二、不老三，是谁家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聂总，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哎，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二三十万呢。
1: 说您担保了，我没有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2: 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他借钱关我什么事？
3: 店员怎么还不回来呀？也不知道人找的怎么样了，阿姨。
1: 你们俩可把我骗惨喽！这下好了，问村里借了快200万，你要是不帮我还，我这一辈子啊都回不去了。
2: 他说是帮你借的，说你担保还签了名，这个借条上写的是1清2楚。那前2天他喝醉了，跟我们讲全亏了，结果第二天人就直接跑了，这电话也不接，我们不就只能找您了吗？
4: 借条呢？
2: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往不胜，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好啊，我怕聂成远发现，把我的钱放在你那儿。
4: 结果倒好，我直接给了贼偷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现在手里连一毛都不剩了。
5: 你这管聂成远要吗？
4: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我缺着小几百万，
5: 当然不缺啊。
4: 他这次给我一个口子，哎，会计快出赚点钱花花。
5: 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6: 你是老头，不会骗我吧？
4: 我骗你个啥？
5: 聂成远是我女婿，我又骗你钱啊？
4: 方便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偷偷，那我怎么？

0: 你一定要把村里面的人都稳住了，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不能让聂远听到一点风声。我再管他慢慢要，说不定不会有事的。聂远已经去苏州人家厂里找人了，说不准马上就能有消息了。
1: 是聂远来的电话吗？
2: 程远，你别出声。程远，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
3: 陈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你那儿去了？
2: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给我爸联系了，你怎么突然问起他？
1: 真的，那你爸他
2: 打着我的名号在村里借钱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3: 我不知道。
0: 说实话，我借了，一点点，我也是刚知道，
1: 快200万！你说一点点，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0: 聂远，是聂远，他跟我说有个投资，说是万无一失，让我拿点钱给他投。 一开始的确赚了，
4: 连本带利都还了，没想到后来再投进去，那两个人就跑了。
0: 程远，我也是被骗了。

0: 聂老板，怎么说嘛？你看，您要是不认，我们只能铁网上了。这不能钱被骗了，还憋着，总得出口气嘛。
1: 把这条，还有他们的转账记录核对清楚，处理一下。
0: 这个还是聂老板聪明，你看这事闹大了，多丢脸面。他不好看呐。那
1: 除了本金，我们的利息，还想要利息？
0: 你们心里面清楚，这些钱跟我没关系，我一毛钱都可以不给。想要利息，就一毛钱都别要了。你去跟钱道说打官司吧。哎，
2: 这不是您丈人？
0: 我哪里来的丈人？我丈人早死了。今天这些钱我进了，但是没有下一回。还有，今天的事，要是在外面我听到一点风声，我
2: 哎，行，算我们倒霉。
0: 这利息不要了。
2: 不要了，不要了。 我不同意。老李头他们的钱你得给，利息也给，按银行利息给，以后再问钱大顺要。但是，这吴老二、吴老三还有他们这两个不能给，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我不同意。妈。
3: 这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管了。
2: 你处理个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你再帮他还啊？你脑壳子坏掉了！真是的，我想来想去啊，只有报警了，让警察出面查清楚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他这是诈骗，把他给抓起来。
0: 妈，我们回去说。
2: 什么回去说？
0: 妈，
2: 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 今天这事被你闹得，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谢方斌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一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伙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
1: 不许报！
2: 报！我说报就报！啊！
4: 小光，你爸不会被我骂出事了吧？不会的，奶奶，你别瞎想，我爸应该就是一时情绪激动昏了过去。 这怎么也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钱大顺。
5: 对，都怪那个钱老头，还有他自己，你可千万别瞎想啊！
4: 我还骂他脑壳子坏掉了，不会真的坏掉吧，小林？
6: 不至于的，爷爷奶奶，你们先坐下，等CT结果还有一阵子的。哎呀，
4: 爷爷坐吧。
5: 好。

0: 医生，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你是病人的女儿。嗯。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1: 肿瘤吗？
0: 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2: 不好意思，我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
3: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CT
0: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大概率是听神经瘤，推测在2厘米左右，属于比较大的类型，但压迫不是很严重，粘连情况应该还好。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部神经，粘连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
4: 你是神外的医生，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5: 之前是做过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
4: 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好端端的，怎么得肿瘤了呢？他今年才50，还年轻着呢。
5: 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 就算要再结婚，也得找个把日子过得好的、人品好的呀。怎么就鬼迷心窍了，跟钱老头子一家人混在一起？这下好了，得了肿瘤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爷爷奶奶，你们别太担心了，医生跟雨森都说了，这是良性肿瘤，恶性非常非常少见，做手术切除了就好了。
4: 脑子上开刀，那要受多大的罪呀！爷爷奶奶，你们先吃点东西吧。不吃不吃啊！
0: 爷爷，你头还晕吗？我没事儿，都被吓好了。我这是小毛病，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么大个病。
1: 都是天天喝酒熬夜，生活不健康啊！你醒了，爸。哎呀！快快快！哎呀，躺下。
6: 没事，我这是在哪儿啊？
7: 护士姐姐，我爸爸醒了，我去喊医生。
1: 妈，你哭什么呀？我怎么了？你别瞒我，实话实说。
7: 先说你不要瞎担心啊，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CT
1: 显示呢，你可能耳朵里长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是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的。什么东西？肿瘤？
3: 不可能！我怎么会得肿瘤？医生，哎，怎么样？
0: 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好多了，但是右边耳朵一只耳鸣。尽快安排核磁检查。今天还来得及吗？最快也得明天了。这里人太多了，还得排队，我去别的医院做。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
1: 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
0: 我手机呢？
1: 哎呦，你听小林的，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立刻就好了。
0: 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肿瘤怎么看得了？我的顾问都是专业的资深医生。再说，就是换个环境，回头动手术的医生，不管公立私立，肯定找最好的。
7: 奶奶，让爸爸自己安排吧。
1: 说了你还不信，这家公司啊，就短租没多久，上个月就退租了。

0: 安小姐这么高，穿个红色的外套，眼睛大大的。你上次见过她的呀？
1: 您说的这位安小姐，我实在没有印象了。
0: 她是一名工厂老板的女儿。上次就是你招待我们的，你对她特别客气，还一直喊她安小姐。
1: 厂老板女儿？哪来的厂老板？
0: 这里不是庞贝厂的饭店吗？ 说专门招待厂里贵宾的，
1: 最早是的，但是早就独立经营了。到我们老板手里都转了两手了。不过他们厂招待贵宾倒是经常来我们这儿。那这个厂的
0: 老板是不是姓安啊？我上网查过的是姓安啊。
1: 对，但是听说好像他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啊。哎，安丽，你记性好，你记得上个月有招待过一个姓安的顾客吗？
2: 就是跟我一起的，我有印象，是不是瘦瘦的，穿了个红色外套？
3: 对，
2: 他订餐的时候就说叫安小姐，我们肯定怎么喊。我记得他来的比较早，特别叮嘱我们说客人比较重要，让我们热情周到一点。
0: 去厂里逛了吗？
2: 他们厂检查不严格，找到人带去逛逛，很简单的。

0: 闺女啊，哎，没事了啊。吴乐三说呢，女婿把钱都给我们还了，明天我就能回去了。我就跟你说，早点跟女婿讲，你偏不肯。
1: 你打电话问问吴老三具体情况。喂，吴老三，你这个混球啊，怎么跑我女婿家闹事去了？我还能欠你钱啊？我就出去玩几天，可把你急的呀，上蹿下跳的。
2: 不要吹牛皮了好吧？
3: 哎，女婿呢？人家大老板认你这个老丈人吗？
2: 啊？人家老板可说了啊，老丈人早就死掉了。
3: 你以后不要想再我这里沾到一毛钱便宜。
0: 还有你那个便宜女婿，已经气得晕倒，让救护车送医院了。
3: 什么？你也成远近医院了？
2: 我告诉你，
3: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你成远近医院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把电话挂了，他说气昏过去了。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
4: 欠钱和找上了吗？找不到，到处找不到。厂不是他家的，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骗子，
5: 真的是骗子。啊，
4: 那个罗克呢？他也是骗子？罗克也被骗了100多。

0: 他就这么算了，他家里不是有点能量吗？他不想想办法找找人呢。
1: 我打电话问他了，他说他不在乎，就是他2个月的零花钱，只要他爸不知道就好。
2: 只投了20万，后来也拿出来了。后来是你自己要投的，
3: 你还怨上我了你？要不是你出去交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老娘还能上这么大的当啊？云云，你别怕，村里借的钱你和爹啊都帮我们还上了。现在没钱不要紧呐，哎，回过头的再管他要嘛。多多说点好听的。
0: 真的，叶叔叔都帮我们还了，他不怪我们。怪你们
3: 什么呀？你们也是被骗的呀，几百万在他那里就是小钱。这小子，从小就是放平那一套，没事，方平啊，你再哄哄他，男人嘛，都那样。<笑>就怕这次不一样，今天的电话里面的语气。
2: 就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几百万对他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啊？正好他生病了，你好好的去伺候伺候他就没事了。你赶紧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呀！
0: 我就一生你为。

0: 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没人接。明天再打吧。
2: 从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基本可以确诊为听神经瘤，直径2.1厘米，需要手术切除。
3: 之前你怎么没提醒我？
2: 之前听您说过有头晕耳鸣的症状，但预约了几次检查，您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过来，没有经过检查，听神经瘤确实很难判断。
3: 当时吃了点眩晕药就好了。
1: 那怎么弄呢？上次听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啊。
2: 听神经瘤手术一般是开颅手术，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大。我们一般把保面保听的比例当作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好的医生能在手术后的长期恢复阶段达到80%以上的保面率，但是在保听方面，目前国内最好的数据是40%左右。
1: 什么意思？是说有可能要聋啊？那保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听神经瘤的位置比较特殊，和听神经以及面部神经产生了粘连，理想情况下手术能够避免面瘫现象，但听力方面单侧听力丧失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理想的情况听力也会相当程度的减弱。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是脑外科手术里比较困难的一项，相当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
4: 怎么得了这么个病？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啊。我说姓钱的全家人都在克你，你还不信？
3: 帮我找最好的医生，一定要保住听力。
2: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最优秀医生的名单，总结了他们的优缺点和成功率。前面几位都是国内的名医，首推天河医院的谭志医生，他是国内颅内肿瘤最权威的医生之一。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比较年轻，才30左右，但是他履历优秀，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师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但成功率很高，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3: 哪家医院的？
2: 嵩山医院，姓林，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因为比较年轻，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
3: 那就请过来吧，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
5: 不用去联系了，联系别的医生吧。你们刚刚说的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刘医生，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啊，
2: 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之前业内也很惊叹，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
1: 小光，你怎么知道的？
5: 奶奶，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玉森。
3: 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姓林的医生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还有，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医生都说完了。
1: 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
5: 刘医生，是他吗？
2: 的确，是林雨森，林医生。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太可惜了。
5: 因为车祸，手受伤了。
6: 李总，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6: 还有一件事情。
3: 什么事？有事利索的说，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
6: 城南别墅那边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找不到您，我应该怎么回复啊？
3: 你没跟他说我在哪儿吧？
6: 没有您的指示，我什么都不敢说。
3: 不用理会，我不想见到他。还有，他那边 暂停一切费用支取。
6: 好的，宁总。
7: 小公，周然现在怎么样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8: 金姐，对不起，老板的情况我这边不方便透露，您就别为难我了。
7: 程远他对我有些误会，你一定要帮我跟他说说。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爸借了那么多钱，你跟他说我去见他一面，就一面。我一看到他没事了就马上走，要不我心总是吊着的，我觉都睡不好。
6: 对不起钱姐，老板说他暂时不想见你。
8: 这边的房子你可以先继续住着，老板没提这件事儿，但是后续的一切费用都不会再支付了。
7: 不可能，程远他不会这么对我的。他到底怎么了？他是不是被聂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给控制了？
6: 法治社会没人敢的。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9: 什么情况？聂程远这个混账东西难道真不管你了？
7: 错了错了，我那天慌了神，我就应该说不知道欠钱的事情。
9: 你不知道，女婿肯定不能帮我还钱。
7: 现在好了，生活费都不给了，我打的电话一个不听，发的信息一个都不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见了面我还有办法说通他，面都不见我怎么办？
10: 妈，要不我去问问一些我医院的朋友，说不定他们能查到聂叔叔在哪个医院。
7: 朋友？你那些朋友有个屁用。把你手机铃声关了，叫魂儿呢。
10: 妈，是罗克。
7: 是不是找到骗子了？开个免提。
10: 喂，罗克，你是不是找到芊芊和赵少了？
11: 芊芊个头，去哪找他？是我家老爷子知道了，丫就报警，老子脸都要丢光了，我跟你讲。哎，我问你，你要不要一起报警啊？大家一起行个大喜，多一个人被骗，我也没有那么丢脸。
10: 报警能追回来吗？
11: 哎呀，有希望吧，就怕抓到他们也把钱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能回来多少是多少呗。
10: 我想想吧，我要是报警

0: 应该也在无锡。
1: 哎，都一样吧，都一样吧，都一样吧，随便你，我也就跟你说一声。
0: 妈，要不我们也报警吧？万一抓到人，说不定还能把钱追回来。哎，
2: 对呀，报警啊！万一钱全追回来了，那钱不就都变成我们的了？聂成面他要面子，肯定不会问你把这个钱要回去。
3: 报警？
2: 对，方平，你别磨蹭了，不然那两个骗子抓回来了，我们没报警，圆圆刚才那个朋友报警了，骗的钱不给我们怎么办呢？
3: 你说的对呀，聂成面连自己的老婆说翻脸都翻脸，以后怎么对我还不知道呢？现在音信全无，万一他人有个什么事儿，我可是半年讨不了好。追回来钱才是真的，追回来的钱都是咱们自己的。宁远，报警，你立刻就去报警。
0: 我一个人去啊？
3: 你可没出息的，我跟你一起。
4: 奶奶，
5: 奶奶，
6: 小宝，你来了，
0: 你怎么下来了？
6: 我出来透透气，你爸这两天脾气坏得很，公司里来的人吧，来一个被他骂一个，我都不耐烦跟他多待。
0: 他最要面子了，得了这种病，万一后面……他现在肯定很焦虑。
6: 事情我也急得很，这两天想开了，不影响寿命，能好好活着就行。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毛病啊？再说了，他心情这么不好，不是更影响病情吗？说是吧？谢谢你啊，小林，这两天麻烦你跑来跑去的接送小光了。
7: 应该的，奶奶。而且公司最近有很多工作要苏州、南京来回跑，都在一条线上。
6: 好的。
0: 爸爸的手术医生定了吗？
6: 确定了。你爸爸非要等一个外国的医生，那叫什么威什么师啊？
7: 威廉施耐德。
6: 对对，还是小林专业。那个医生怎么样啊？
7: 施耐德博士是德国顶尖的神外医生，激光发过来的各项检查结果我都看过。聂叔叔听力有所减弱，假如肿瘤与听神经、面神经粘连严重的话，手术难度会很高。施耐德教授恰好在这方面卓有研究，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神经功能保留策略的论文，选择他来主导非常合适。
0: 我们先去医生办公室一趟吧。
8: 这是施耐德博士的资料，聂小姐可以先看看。
0: 我们现在对医生的选择没什么意见，就是时间上，如果推迟一周到十天左右做手术，会有什么问题吗？我记得我们上次电话沟通的时候，您也是倾向于找国内的医生尽快手术的。
8: 理想的话，的确是这样。不过，颅内手术的对象需要保持心情上的平静愉快。既然聂总坚持，我建议啊，顺着他的意思来比较好。我们会随时监控他的身体状况，尽可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0: 有道理。谢谢刘医生。那我去看看爸爸，你等等我。
8: 好。
6: 小林不去啊？
9: 爸爸对雨森有点偏见，就不去了，免得大家都不舒服。
6: 怎么这么好赖不分？那小光，你待会儿早点走，这也没什么事，别让小林一直等啊。
7: 奶奶，我没关系。我在楼下找个地方处理点工作。
10: 我没事，就一个小手术。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酒暂时喝不了了。没那回事，你是哪里听的谣言？行，我先挂了。

0: 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
1: 什么报警啊？
0: 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
2: 你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的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
0: 你胡说什么啊？小光什么时候报警了？
1: 不是你们报的警，
3: 我听明白了。 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吧？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啊？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
2: 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嘿，你是猪油蒙了心。 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呢，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少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呐。小光，我们走。
3: 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 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远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
4: 这里头连小林的事，小林车祸是马念元害的。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 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
5: 聂时光，
4: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
5: 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车祸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 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两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 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

0: 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
1: 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0: 爸，我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
1: 西瓜，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0: 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
2: 小林，对不住。阿姨，跟你和西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
0: 你妈妈知道这事吗？
2: 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
0: 委屈你了，聂总，你现在在病床上，我就不落井下石了。但是这账，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

0: 时间不早了，大家一起吃个饭吧。西瓜奶奶一起。
1: 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我还是先回去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2: 纪的太阳。哇！

0: 更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4: 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丝柔情更紧。
1: 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
2: 最早，盛博凯还打电话给我，试图说服我围标，
3: 这不是违法的吗？
4: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5: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
6: 爸。你再给邢天一次机会吧。
7: 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2: 走的太阳。哇，

0: 更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经。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创新科技。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6: 哇！

0: 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电？
1: 子祥好了，温村里借了快200万，你要是不帮我还，
2: 叶成远是我女婿，我也不跟你钱啊！
3: 小瓜，报警！
0: 不许报！
3: 报！
2: 别报！
3: 我说报就报！
2: 找他欠钱和找上了吗？
3: 找不到，到处找不到，假的，全都是假的。 他们都是骗子，真的是骗子！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真的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哎，哇！

0: 我们吃个便饭吧。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别回苏州了。小林也是，别来回跑了，家里头客房现成的。 怎么，我都发话了，还要西光同意？
1: 不是，我就是有些担心他。谢谢阿姨。嗯。

0: 爸爸，痛不痛？我给你吹吹。
1: 不痛。西光，你妈妈呢？
0: 妈妈在下面打电话，跟人吵架。
1: 吵架？知道跟谁吵吗？
0: 不知道，但是妈妈很厉害，妈妈吵赢了。
1: 跟谁吵架呢？
2: 没吵架，我就说话声音大了点。
1: 老黄，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2: 都弄好了，你呀安心养病，别操心了。我让爸妈来接西光，晚上我陪你。
1: 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2: 你这个病是累出来的，属于功劳病，我可得好好照顾你。
1: 怎么，不是累出来的就不照顾了？
2: 别抓我画饼。

0: 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
1: 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
0: 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留言，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我爸他一直对你有偏见，
1: 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你不发给我。
0: 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这样吗？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 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谢谢你。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
1: 什么？
0: 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
2: 我看，真的哎，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
3: 这边应该在床头。
2: 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啊，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
3: 好像是这样。
2: 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
3: 这里是厨房，半夜你要是饿了，可以来翻冰箱。我才第一次上门，你别叫做我做坏事。好像没什么适合半夜偷吃。
2: 我不在家，冰箱这么寂寞吗？没事，还有这里。 我的秘密基地。谢谢。走，我带你去看我妈妈种的花。
0: 我妈养的花主要是蝴蝶兰，你猜为什么？
3: 难道不是因为喜欢？
2: 当然是因为好养，我妈只养的活这个。
3: 现在都5月了，蝴蝶兰还剩下这么多花朵。

0: 阿姨多少有点养花的天赋，你不要诋毁阿姨。
1: 她又不在，你拍马屁也听不到哎。我先练练，明天早餐还要说一遍的。
2: 西瓜，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没有不信任你，只是最近因为生病，心情不好，经常控制不住脾气。今天说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是都是无心的，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你说的话，爸爸也会好好思考。
1: 我爸给我发微信道歉，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复没关系。但是他又生了这么大的病，我又不忍心。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经历过。
0: 你外公，对，走，我们到楼下透透气。
3: 上次我跟你说过，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
1: 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嗯。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看看他。 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 或许都是误解了，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
4: 什么誓言啊？
1: 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 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我明明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 我也会的，雨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0: 不过，有个关键点我要纠正一下。
1: 为什么呀？
0: 15岁的我已经超过1米8了，不是小小。

0: 待会儿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都有我。
1: 玉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

0: 哎，那我没事，我和雨森已经在回苏州的路上了。我们10点钟还有个会议。
1: 小光啊，你工作忙的话，别来回跑了啊。早上接到你爸爸的电话，他跟我认了个错。我和你爷爷这会儿还是来医院看他了。
0: 你爷爷说要骂他，到了看他这样子又不忍心了。
1: 自己生的有什么办法呢？
0: 不过我瞧着他今天倒是消停了很多，大概是你昨天骂了他一通，把他骂醒了，有点反省的意思。哎，
1: 对他后续手术没什么影响就行。
0: 没影响，凡是好事。前几天他暴躁得很，脾气很坏，医生一直跟我们讲要稳定病人的情绪，安慰安慰他。可是我们说啥也没用啊。
1: 现在阴差阳错的安静下来了，
0: 也不乱跑回来。
1: 那就好。小光啊，有一件事奶奶一直想提，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
0: 什么事啊？奶奶你说。
1: 之前你说小林是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奶奶想说，等那个杨医生过来了，是不是替我们跟杨医生沟通一下？
0: 我们什么也不懂呀，虽然有顾问，总是没小林自己人放心。可是，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
1: 奶奶，雨森一直在帮爸爸看他的病历资料，给过很多意见，等手术方案来了，他也会帮忙看的。
2: 奶奶，不管是为了你们，还是曾经的医生道德，我都会尽力。
0: 小林啊，谢谢你啊。

0: 今天的会议不是征求意见，不需要讨论，我就是给大家展示展示最终的设计成果。
1: 老王好啊，好久没看你这么意气风发了。
0: 管他是哪里来的洋和尚，我现在有信心跟他拼一拼。
2: 汪总说得好，大家的提起劲儿，下周的开票大会我们铁定拿下。
1: 开票大会在苏州，下周六一大早。
3: 我们打算周五就去苏州住下，
4: 在苏州啊，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和雨森送你们出征。
3: 那感情好，可惜封腾对参会人员有严格的限制，不然我都打算带你一起去。那肯定不能冒险，
5: 盛信杰说不定盯着我们想救小辫子呢，万一被他举报违规，非标就完蛋了。
3: 哎哎哎，可不兴说这个，
4: 你们老年人就是迷信。
3: 你们年轻人呀。
4: 就是无知者无畏。啊，
6: 雨森今天怎么没来啊？他早上在公司加班，准备下个月部分设备入场的事情，下午还要去趟上海见脑机接口的习教授。他真打算去研究所啊？
4: 真的，他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6: 不过厂里的事情也没有落下。
4: 那真是精力充沛啊！
6: 是哦，双开都不会累的。
4: 可能是永动机变吧。啊，对，你爸怎么样了？手术也很久了啊，该出院了吧？还没出院，在医院做复健呢。哦，
6: 那恢复的怎么样？嗯，当时手术很成功，但是这个病是这样，哪怕肿瘤成功剥离了，听力还是会受到影响，应该无法恢复到从前了。
4: 但是能保留部分听力已经很幸运了，面瘫情况也好很多了。哎呀，
6: 你爸最要面子的一个人，肯定很难接受。
3: 还好，他现在情绪倒是蛮稳定的。嗯，也是，生了这么一场大病啊，总归会有些改变的。

0: 正确率比之前还是有进步的。这样的训练还要多久？
1: 整体来说，康复训练需要大约6周。不过情况比较好的话，后面自己在家里可以进行训练。神经康复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慢慢来。
0: 最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这个要看具体的恢复情况，不过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2: 您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我们还要继续做面部神经恢复训练。哎，
0: 聂总，老师，我今天来呢是跟您汇报一下，风投苏州治疏中心的投标的事儿。哎，您看看，
3: 程远，小光来了。
0: 爸，你们先坐，吃点水果。
3: 我这边一点事情处理完啊。哎呦，你多休息啊，别管公司的事儿了。
0: 我不操心，就听个汇报。
3: 是阿姨，我晚上就说完了。凤腾治疏中心呢，它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
0: 怎么了？
3: 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
0: 你又不参与，你避什么嫌？
3: 那也不好。
0: 毕竟我两边都认识，回头你们那边有什么信息泄露，怀疑我了怎么办？老雪，你先出去等一等。好。那我给你们切点水果去。唉，你这话是还在怪我上次的事。那天事发突然，爸爸是武断了一些，冤枉了你，我向你道歉。不是。
3: 的确避嫌一下比较好。
0: 程瑞根本就没有中标的可能，你避什么嫌？就算你把我们商务标的底价告诉了他们，按他们的实力，技术标也拿不到最高分。
3: 你怎么知道舅舅舅妈拿不到呢？
0: 实事求是啊，你看看这次竞标的，哪一个的实力不比程瑞强？胜人更是势在必得。

0: 最早，盛博凯还打电话给我，试图说服我围标，这不是违法的吗？
1: 你懂什么叫围标？
0: 当然了，不就是一群人把坑位占了，除了要夺标的那个，其他人技术标糊弄一下，商务标抱团抱价，一起保一个吗？小的时候在饭桌上听你们说过，
1: 听起却就能理解，还真不容易啊。
2: 你果然是遗传了我的商业天赋。药友也是遗传妈妈。那你答应了？方腾集团又不是吃素的，哪能这么轻易就让他们做这种小动作？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不过看在盛老爷子的面子上，只是私下警告了一番。盛博凯见一计不成，立刻重金，请来了国际顶级建筑大师杜兰贾门。 有这样的大师坐镇，成瑞拿什么跟人家比？就算不说盛远，我们远程在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底蕴，也不是成瑞可以比的。所以我说成瑞没有中标的可能，纯属商业判断。他们就不应该在这个项目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西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
3: 要永远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让感情左右你的判断和决策。盛强，哎，
4: 过来，咱们到里边，拿走。啊，
3: 激光，你们送我们过来就行了，别在这儿等我们。这开标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进去就要上交手机，大家也联系不上。
4: 好，舅妈，商务标是不是也今天开？
3: 按招标文件上的说法，都是今天，这样最好。时间长了，也许有救猫腻。
4: 那今天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3: 对。

0: 他今天怎么不过来放话了？应该是怕了我们。看来是的，真没意思。你们两个，好了，我们也进去了。你们两个听话，快回去。晚上苏州城里见。
1: 舅妈，别担心，我们已经有安排了。
0: 行，那我们进去了。
2: 好，
0: 加油，舅妈。
2: 好，
0: 加油，王总。 加油！我们有什么安排了？我怎么不知道？
2: 哦，是这样，附近有个楼盘，我有点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0: 看房？

0: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蓄谋已久。您好，是林先生和宁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我们龙潭的情况。我们望城雅墅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 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一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哎，小区周边配套完整，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
1: 你是要投资吗？
2: 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
3: 不是投资，是自住。
1: 自住？
3: 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
1: 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
3: 你还在逛园？
1: 我。
3: 可以借些激光笔吗？
0: 哦，当然。

0: 第一次见习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
1: 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
2: 还有两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
2: 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嗯，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嗯，
1: 不，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 您做过调查，您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舒服他就好。
2: 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
1: 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呢。
2: 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
1: 哎，来，请。<笑>

0: 应该还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我手机还被锁着。
1: 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2: Sorry, a me non perdon. Il fu savoir reste di nie.
1: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0: 陈红瑞中标了，
3: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
1: 你等着，
3: 今后加油。

0: 常规操作，刚盛行节的意思是不是就骂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幸好，哎呀，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七级带回来盛行节那里知道了，
1: 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
0: 人已经山开始会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高小林，谢谢你们。 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成瑞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太辛苦了。哎呀，
2: 不辛苦。 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
3: 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
1: 啊？买房？

0: 光能集团刚刚公布了智能数字中心的中标方，是南京成瑞。
1: 是江平公司吗？
0: 是。另外，这次成瑞能中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眼为他们设计了融入建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用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作为亮点，打动了评审委员会。
1: 爸，你也不年轻了，别整天跟个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爸，行杰这次……
2: 别说了，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
1: 爸，你再给行杰一次机会吧，这次只是个意外，你不能因为一次成败就彻底放弃他。再说。
2: 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拿着你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行杰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3: 一次，你自己数数几次了？你整个集团之力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输了就输了，连服输的气量和胸襟都没有，不成大器。你给我滚出去！
0: 爸，不开，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0: 多年以前，我以为像雨森爸爸这样的人才，只是寻常。哎，如今才知道，是万里挑一啊！偌大的盛远，竟然找不到一个得用的子孙托付。
1: 老李，过几天我们去一趟苏州。好。西光上次来看我的时候，你也在。现在看来，他那会早就参与到程瑞的设计方案中。当时，你看出来了吗？
2: 那会儿我很快出去了，没什么印象。所以你也没看出来。不怪你。
1: 他脸上是一点都不露啊！好，瞒得好。盛伯凯处心积虑要捧他儿子上位，没想到我女儿轻轻松松就把他拿捏了。不愧是我的女儿。
2: 正所谓虎父无犬女，
1: 这是家学渊源。
2: 不过盛远伯凯总那边会不会对你有意见？
1: 我远程也没中标，他能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3: 再说，儿子没用成这样，他以后在盛远的地位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两说呢。不用太在意，
1: 说点好听的话，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好，李总，得出发去医院复健了。
2: 嗯，
1: 那聂总，你好好休息，我去把后续工作安排一下。
2: 嗯。 有什么事说。
3: 城南别墅那边的物业来电话了，说我们今年的物业费一直没交。您看啊，
2: 城南别墅毕竟在我名下，总被别人住着，也不太妥当。你去处理一下。
3: 聂总，处理是指？
2: 位置不好，卖了吧。
3: 是。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绝情了？
3: 当然不会啊，聂总带钱。 钱姐已经是尽心尽力，但是她冒用您的名义借钱担保，事后又不告知您擅自报警，聂总绝对不能再姑息。
2: 是这么个道理，毕竟你跟我这么多年，还是明白我的。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更新更进。
1: 值此假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宇光伏。
2: 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
3: 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4: 林总，请揭牌。刘光，森林。
5: 什么时候偷偷改的名？
2: 什么？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
6: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7: 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哎，哇！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过程。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舒肤佳全新净护爽肤沐浴露年底特赞清爽登场，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为您打造综艺活动，6月27日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

0: 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
3: 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4: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5: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3: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

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是去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一样。

0: 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

是吧？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

0: 松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米拉发的猫头鹰，米拉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科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从中国的东

0: 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 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就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品，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

0: 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4位观察员，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

0: 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 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3: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 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

0: 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意。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0: 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当局扩军备武动作不断，更在周边地缘政治议题上妄言蠢动，引发批评声浪。日本前首相鸠山由

0: 刘继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向中方道歉。赖清德办公室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邀请11个部门针对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想定大陆海警无预警在台湾地区周边部分水域展开所谓袭扰，打算采3个方针应变，被批吹口号壮胆。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24号与阿联酋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试图安抚海湾盟友。这些国家认为，拟议中的伊朗和平协议对一个在战争中袭击过他们的国家过于宽容。舆论指出，此次中东之行，卢比奥肩负微妙任务，既要安抚盟友，又要寻求盟友的帮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据悉，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内正式成立，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日本当局近来扩军备武动作不断，同时在周边地缘政治议题上妄言蠢动，持续引发国内外批评声浪。25号，第21届和平与繁荣济州论坛在韩国济州举行世界领导人会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当天在会议上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围绕所谓台湾有事的相关表态时指出，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精神，中日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Normall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have immediately retracted her remarks and apologized. However, the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is swayed by the China threat narrative and the likelihood of Takaichi changing her previous statements seems extremely low.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informed China that it will uphold the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and especially that it does not support Taiwan's independence.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本次济州论坛上，鸠山由纪夫公开要求高市早苗收回涉台言论并且道歉。那么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鸠山由纪夫等人发出的理性声音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3: 那么毫无疑问的啊，鸠山由纪夫这番话哈，他这个揭示了这个可以说是中日目前那么存在的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总结整个说来呢，有几点。那么第一，就是中日建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和任何国家建交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质疑了那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里面那实际上两国关系啊，这个根本哈、啊，这个基础啊。就会发生了动摇，那这一点呢，对于中方来说呢，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那所以呢，他提出这一点来，就说明他认识很清楚，也就是说，中日两国要向一个正常的发展，那么首先它的基础政治基础啊是不可动摇的。那在这一点上是不应该含糊的啊，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质疑的。那么第二点啊，他也提出了高市哈、啊、政府要道歉，他代表这种理性的声音啊，认识到高市这番话。表面上说的好像很是个轻描淡写，但实际上它动摇了这个根本。为什么动摇了根本？

0: 他实际上就说，当台湾有事的时候，对日本来说就是一个紧急事态，就是影响到了日本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事态。也就是说，中国就不能国家统一，实现国家统一对日本就是威胁了呢？那显然，那这种说法或这种想法啊，都是不可接受的。啊，两国关系也获得发展，哎，获得正常发展，那这种想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应该道歉，应该反省。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是这个错误完全，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应该是彻底的反省，自己为什么就是这番话意味着什么怎么影响到两双方关系，为什么影响到了双方关系？如果还加上一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它影响力有多大？我们说这个日本呢，现在哈，它这个极右的意识形态，我们说是不是一个自发的？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在主导和推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像这个高市早苗，他本人那作为首相，本人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举动上，他的政策上，已经其实做了这个方向大调整，已经修改了他的宪法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精神，实际上是。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大家都感到这个是很警惕的一种做法所以这一点上，这种声音的确是应该被认真的聆听、听取这种建议进行虚心的这个思考、反思要进行这个道歉，彻底的进行改善两国关系，对本地区、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应该正确的事情要做的。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所谓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响定大陆海警无预警在台湾地区周边部分水域展开所谓侵扰。
2: 报道称，25号的桌上推演共有台内务部门、台外事部门、防务部门、交通部门、农业部门、卫福部门、台海洋单位等11个部门参与。推演采研讨式、非对抗式进行，不设红蓝军，参演者均扮演台湾方，分组讨论航运及陆上运输管制、物资获得作业等处置。据透露，推演响定，当大陆可能以所谓假执法、真侵扰方式、无预警干扰台湾海上交通与运补时，民进的当局借由跨部门整合协调，强化所谓军民协作及文职部门应处准备。台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报告推演成果时表示，台当局拟采三个方针应变：第一，台海巡强力进行第一线执法及应处；第二，台防务部门表达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台军全体人员进行召回；第三，各部门全方位加强韧性整备，维持台当局与社会服务正常运作。而这场所谓推演，事实上又是民进的当局上演的一场操弄以外谋独的戏码。近日，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为首，英国、法国、德国等在台湾地区的非官方机构先后表达对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所谓关切和担忧。赖清德25号也随即附和，做贴靠配合动作，配合外部势力炒作所谓大陆威胁。他妄称，近期大陆在南海、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巡查或扫测的海上行动，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而是所谓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赖清德还叫嚣会响应所谓七国集团的呼吁，落实所谓集体防御责任分担。针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再次表达了中方的维权立场，不容他人智慧，同时揭批民进党当局。
3: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赖清德办公室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所谓的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响定大陆海警无预警在台湾周边水域活动。那么考虑到海警活动是一个新的课题，赖当局大张旗鼓地搞跨部门整合，是要想实现怎样的意图呢？
4: 这个据我了解，好像只是一个桌上的排练啊，那基本上就是对大陆的海警船，比如说上次我们讲这个的东部海域，大陆来了6艘海警船啊，最大的是1万吨级，最小的也有6000吨啊。那我们台湾总共出了7艘海巡船，全部加起来只有6000吨。所以你根本也没有能力啊，要对抗大陆的海警船啊。我们看到上次大陆的6艘海警船进入台湾的东部海域，事实上就沿着日本的周边啊，我们没有看到日本的海巡船有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吹牛啦，你即便在桌上跟日本有连线，你不敢派出真正的海巡船，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还是在忽悠台湾的民众啊。那大陆也不是针对台湾啊，他就是针对日本、菲律宾要划界海域，那台湾这边不做动作嘛，所以中国大陆就说要宣示一中的海域主权啊，他就介入了。这个坦白讲是谁造成的？就是台湾的海巡单位啊，在日本、菲律宾扬言要划界台湾的东部海域，然后呢，我们没有进行抗议，那也不表达反对的态度，甚至外交部还表达肯定，所以就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僵局啊。其实如果两岸正常，基本上就可以巡。九二共识下，双方来商讨相关的议题来做处理。可是民进党政府基本上不接受九二共识，所以两岸的这个海域的管理问题啊，就变得难以协商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种问题啊，刚好凸显出民进党政府在两岸相关议题就只会做做姿态了。可是都没有能力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做实质有效的一个两岸的对话。这当然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在涉台议题里用到了"中央政府"的措辞，对此您作何解读？
5: 是的，民进党当局日前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侵犯台岛以东海域权利的时候，完全是装聋作哑、数典忘祖。而且是妄想以外谋独。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看到国台办、外交部都发表了措辞严厉的一个声明，其中尤其提到了相关的中央政府的相关的措施。这在我们的涉台表述当中，应该说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这样一个说法。当然，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是正本清源，真正的将台湾问题的本质以及当前台海问题上的实质的一个状况进行了清晰的一个描述。首先，在两岸关系定位上来说，我们非常的清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那么目前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他当然他要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管辖。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一个作为已经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批评。所以说他这个从他的行为性质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不正当。那么第二个，当然从中央政府的这个角度进行一个描述，其实也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当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相关行使的实质管辖权这样一个具体的落实。我们知道，两岸虽然说尚未统一，但是主权和治权从来没有分裂，而且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台行使实质的管辖权。在近些年来， 随着反分裂、反干涉斗争的不断的一个推进，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在台岛周边海域行使实质的一个管辖权的一个动作，显然也是不断的一个增多。从我们看到，从之前我们在各次各样的演习当中，对金门、马祖以及台

0: 两岸关系根本的性质，也透露出两岸同属一中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定位和当前对台海局势的一个最精准的、最动态的、最及时的这样一种表述。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污蔑称台东凤梨世家是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巨大争议。25号，赖清德出席活动回应此议题时声称，凤梨世家输往大陆关税为29%，竞争难度高，销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云云。对此，果农呛声没市场，再低的关税也没意义。
2: 现在台湾水果最大的销售国家是日本，台湾的农产品销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所以呢，我们利用这次的谈判跟美国争取到很好的利益。最近台湾的芒果销到法国，很贵耶，很贵很贵哦，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哦。
3: 赖清德25号出席活动，大谈台湾农产品外销议题，还宣称台湾农业不能再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分散市场风险。赖清德还吹嘘称，民进党当局近年透过经贸谈判向美国争取到很好的利益，让台湾地区许多农产品销往美国都是零关税。相对于赖清德的兴高采烈，岛内果农则根本笑不出来。多名岛内南部、东部的果农们认为，如果完全没有市场，再低的关税也没有意义。还有果农在谈到民进党当局吹嘘台湾地区芒果高价外销法国时感叹，空运费用高，运输长达48小时，损耗率也高。虽然民进党当局有发补贴，但利润根本不像账面上看起来那么好。
4: 你知道总共去年卖到法国巴黎卖多少吗？4公吨。你知道我们的年产量多少吗？12到17万公吨。卖多少？你说啊，我们在这个打入了法国的高端市场，问题是少少的，几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卖那么一点点能够怎么样，塞牙缝吗？而且它是花了很多的冷链补助，都是政府补贴的。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表示，农产品外销不是选边站，而是拼市场、拼质量、拼通路。民进党当局应该肯定农民的辛劳，设法帮他们找通路，而不是抹杀农民的辛劳。民进党当局若真心照顾农民，就不该用政治标签限缩台湾农渔产品的出路。此外，虽然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试图与大陆市场脱钩，并积极开拓外销市场，但根据台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地区农产品总出口值5年已减少约20%，其他市场虽有成长，仍不足以完全弥补大陆市场萎缩造成的出口缺口。针对日前岛内5个农业团体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并签署合作协议一事，台陆委会与台农业部门宣称将予以查处。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对此提出严正批评，他指出，若民进党当局将意识形态置于农民生计之前，乃是本末倒置之举。岛内农民最关切的莫过于农产品能否顺利销售，能否以此维持家计。而民进党一再操弄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口号，既无法增加农民收入，亦无助于解决台湾农业所面临的实际困境。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签约是与大陆民生商业通路之间的合作意向书，并非行政协议。他批评民进党当局胡搅蛮缠，制造恐怖氛围与寒蝉效应，相关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凤梨世家说引发的风波呀，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是亲上火线为其灭火，称台湾地区农产品销售最多的是美国，台湾不能依靠单一市场。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用意识形态来绑架农民，一方面呢又试图与大陆市场脱钩，能否为农产风波解套？
5: 赖清德所以在现在出来解围，其实是认为影响到民进党年底的选举啊。台湾农业县多数都是民进党在执政啊，包括屏东、高雄啊，还有嘉义，还有台南，这些都是民进党铁票区啊。那农民听了当然心里很难过， 原来

0: 我们在民进党眼中一文不值啊。赖清德发现说不行，火已经烧了八天了，会影响我们选举，所以他出来讲，那讲这东西更是让人家听得非常心酸啊。说台湾啊的水果其实第一市场就是美国，你知道台湾离美国有多远吗？大家都知道这水果送那么远的话，那个风味跟品质是绝对不一样，而且要有非常稳定的冷链系统，这要花很多钱的，所以你必须要打造一个这样的运输环境，以后这个水果才可以进美国。那当然这些都堆堆叠叠在它的水果价值哦，价格本身啊就会贵了，你就会增加很多成本嘛。台湾的好水果去中国大陆，简单便捷，因为就在旁边嘛，所以这个是每个农民都考虑到的。今天赖清德讲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那我们也很清楚，选举对民进党来讲重中之重，他选赢了，他就全盘接纳，然后在里面开始搞贪污、搞特权，这就是民进党的日常。当赖清德觉得我的选举会受到影响的时候，他赶快跳出来，可是越讲越糟啊，绝对没有办法让台湾的农民平息愤怒。你怎么会要我们把水果买进美国这所谓的第一市场？你知道美国是怎么样吗？美国最今年跟台湾谈的所谓的贸易谈判，美国有一大堆农产品是零关税要进入台湾呢，台湾整个市场都要崩溃了。譬如说前阵子讨论的花生，零关税一进来，云林的花生农那就完蛋了嘛，不用讲啊。所以我们看到情况没有一项是有利的，你哪壶不提提美国这一壶，他分明来掏空台湾，而且要大举的倾销他的农产品给台湾人来吃，那这个对我们本地的农民影响不言可喻，所以这叫做雪上加霜，这会让农民更为生气。赖清德万万没有想到，梁文杰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他整个江山给翻了。
1: 谢谢董志森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期海侧因天气不稳屡屡喊卡，接下来又迎来梅雨台风季，引发岛内舆论关注其海侧进度是否延宕。台船董事长陈正宏坦言，天气确实会影响，但目标仍全力冲刺下半年顺利交舰。随后他话锋一转，甩锅称比天气更严峻的是大陆的所谓打压。
4: 台船25号召开股东会，董事长陈正宏在会后受访时直言，海鲲号交舰进度确实面临天气对海侧的影响，以及延迟交舰每天罚19万元新台币的压力。随后陈正宏话锋一转，开始甩锅称，相较之下，所谓大陆从未停止的打压才是目前面临最严峻的压力，任何军购装备在真正运抵台湾之前都存在随时被拦截的极高风险。陈正宏还声称，海鲲号的供应商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曝光，在大陆施压下极可能被迫对台断供，到时候台军潜艇要面临维修大修时，将陷入无零件可换的灾难。而陈正宏这番话等于直接承认海鲲号是高度依赖外部技术支援与关键部件进口的组装货，戳破民进党自制的谎言。细究下去可以看到，海鲲号所谓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美日技术支援，台湾企业毫无独立攻关能力。台船公司在一次次测试中反复修修补补，但问题仍频发，直到现在海鲲号的潜望镜还是借的，最近一次海试所使用的训练操雷也是借的。此外，近期还传出海鲲号焊接工作太辛苦，人才留不住，甚至跳槽台积电的消息。台船董事长陈正宏也在绿营民代王定宇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承认此事。
5: 你们目前流动率怎么样？ 目前的流动率还好，但是不可否认是的确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这样子。
6: 海沧计划的，
5: 对。
6: 那有没有造成伤害？不可逆的伤害有？
5: 没有到不可逆的伤害，但是对工作影响是有一点的。
4: 两人在谈话过程中，时不时就将话题引向蓝白卡海鲲号的相关预算上，声称如果预算一下给一下不给，这只会让人才流失。
6: 你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合理的报酬，
5: 对，
6: 合理的期待，我知道未来都一直下去。
5: 对，
6: 那如果造舰一下有一下没有，预算一下给一下不给，工作的成就感会被磨掉没有的。
4: 事实上，海鲲号一直是民进党当局巧立名目、圈钱自肥的预算工具。更深的危机藏在金钱流向的暗处，百亿元新台币经费撒出去，最先受益的根本并非一线技工，而是层层外包的供应商与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2024年，时任海鲲号核心执行人黄曙光突然请辞，岛内就传上千亿元新台币预算其实存在猫腻。台媒当时就痛批公共资源变成权力变现的提款机，技术研发被异化为捞钱游戏。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郭正亮先生。台自造潜艇海鲲号海测进度持续延宕，岛内持续关注其交舰进度是否会受到影响呢？但台船董事长陈振宏却甩锅给了大陆，称受到了打压，还说供应商可能断供。那么你怎么看他的说辞？您认为海鲲号迟迟无法交舰的背后真正的主因是什么？
7: 这个甩锅到大陆啊，事实上是指未来这个20年啊，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供应商可能会遭到大陆的压力，那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元件是海外供应商提供的，台船也没有能力制造。可是跟这一次海鲲号的进度延缓毫无关系，海鲲号的进度延缓完全是台船自己的问题。我们举例啊，比如说下潜要做海测，基本上他到现在海测只做了下潜120公尺，根本就没有达标，因为下潜海测至少要到250公尺，你根本就没有符合原先的规划，那你这能怪谁呢？另外就是怪这个赖清德高估台湾的制造能力嘛，而且又是柴油潜舰，柴油潜舰随时有上浮。有能源补给的问题啊，这个预算大的惊人，一艘要400亿台币，那目前的一个整船的一个运营啊，比如说不同部位之间的一个联系，那这个攻击性的系统，还有这个侦察的系统安装之后，实际的运作状况，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讲白了。这个根本就还没有扯到谁提供原件，那会不会担忧于大陆的压力，根本就还没到这里啊。目前海测速度不断的延后，攻击性系统安装延后，这完全是台船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台船的董事长显然是在转移焦点了，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责任。还有你当初提出的计划是不是不符合实际啊，好高骛远啊，高估自己的造船能力啊，这恐怕才是真正的问题。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的分析。近日台湾首辆张学机车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了众多车迷的围观。这辆大陆冠军机车历经拆解运输重新组装后，终于现身岛内。在与创始人张学的直播连线中，台湾车主称赞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学则笑着纠正是我们。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迅速登上网络热搜。从你们到我们背后折射出两岸民众怎样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栏目记者万雨林的观察。
8: 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9: 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8: 我们，好。
10: 最近张学机车又出圈了，在与台湾地区首位机车车主连线时

0: 张雪听到台胞赞叹：“你们的加工工艺进步的超快，它随即回应道：‘纠正一下，是我们。’”此话一出，迅速全网刷屏。这背后流露的暖意不言自明。根据台湾车主米亚的自述，他和小伙伴是去年9月在重庆举办的第23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上对张雪机车一见钟情的。但由于台湾地区目前禁止大陆产摩托车整车进口，所以在今年3月买下机车后，他们先后两次飞到大陆，生生把机车拆成零件。 分批运回台湾，再经过自行组装，前后努力了3个多月，才让这台让他们一眼入魂的张雪机车完完整整的亮相在新北街头。可见台湾车主对张雪机车那是真爱呀！而得知全台湾第一台，也是目前唯一一台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要亮相，6月17号晚，从台湾各地闻讯赶来的车迷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尽管碍于台湾地区相关法令，这台张雪机车无法上牌，也不能上路，只能静态展示。但哪怕只是用手机拍拍车身细节，亲耳听一听引擎的轰鸣，车迷们也是乐此不疲，觉得值。 当时现场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人员大量聚集，有不知情的民众便打电话报了警。结果警察跑来了解情况后，也忍不住掏出手机跟机车合了影。原来这位警察也是张雪机车的车迷。 后来，台湾车主成功与张雪本人跨海连麦，在得知机车回台的曲折经历后，张雪实力重本，当即表示，虽然台湾车主已经自行对机车进行了拆装，但他们公司仍会提供给台湾车主跟大陆车主完全一样的质保服务。另外，张雪还热情邀请台湾车主来大陆工厂实地参观，并表示将有好礼相送。 机车其实是台湾地区民众出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人口2350万，机车登记量却接近1500万台，相关的工业底子并不差。但由于本土保护主义慢慢形成了垄断，导致产品迭代变慢，定价权也逐渐被三洋、光洋、山业等少数寡头所把控，再加上高达17%的机车购置税和进口机车还要再叠加的17.5%的关税，现在在台湾想要拥有一台理想的机车，那是相当不容易。 就以被运到台湾的这辆张雪8200RV为例，它在大陆的售价约是4.38万人民币，而同类同级的产品在台湾却要卖到10多万人民币。所以，对于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当他们面对这样一台至高价、优且经历过多次世界大赛严苛检验的竞赛级产品时，内心很难不激动。也就不怪张雪机车在台湾的首次亮相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围观，因为横空出世的张雪机车不仅颠覆了 他们的认知，更折射出台湾车迷们长久以来的无奈。而张雪在与台湾车主对话中所说的那一句“是我们”，无疑是对台湾车迷们最好的宽慰与激励。是的，既然是同胞，为什么要分彼此呢？我的成功就是你的底气，你的骄傲同样也可以是我的光荣。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是我们”，消解了海峡之间无形的距离。对于机车共同的爱好，连结的恰恰是最生动的同胞认同。
1: 在此，我们要由衷的手动给他们点个赞。台湾车主有眼光，张雪作为老板有格局，我们大家期待你们跨海相见。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影响，全台多地日前迎来强降雨，也导致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形成的堰塞湖危机持续扩大。 台林业及自然保育单位26号评估，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134万吨，已达到最大蓄水量的3成。一旦未来24小时内累计雨量超过54毫米，就有可能提前蓄满溢流。花莲县万荣乡凤林镇等临近河道7个村庄已进行紧急撤离。
2: 台林业及自然保育单位公布最新监测信息指出，截至26号上午，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已达134万立方米，约占总蓄水量32%。集水区24小时累计雨量19.4毫米，预估未来24小时再降24.5毫米，未来48小时累计雨量36.6毫米，已逼近54毫米的溢流警戒值。 因此，未来48小时内仍有溃流风险。警戒发布后，凤林镇及万荣乡均比照红色警戒办理强制撤离。目前共疏散183人，多数居民都被安置在明利小学和林田山收容所等地，简易床板、床垫等救援物资也陆续进驻。万里溪堰塞湖于21号发现后，台水利单位调派人员接续，展开周边堤防加固工程。 也持续监测河道水位状况。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参考消息网援引路透社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24号与阿联酋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试图安抚海湾盟友。这些国家认为，拟议中的伊朗和平协议对一个在战争中袭击过他们的国家过于宽容。
1: 后他首次访问这一地区，据悉阿联酋是卢比奥此次中东之行的首站，其后他还要访问科威特和巴林，三国均设有美军基地。在访问中，卢比奥会与相关国家讨论多项地区议题，包括美伊谅解备忘录，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全面自由和安全通航，以及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次中东之行，卢比奥肩负微妙任务，既要安抚盟友，又要寻求盟友的帮助。25号，卢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后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在当天会议中，美方和海合会方面并未讨论有关投入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卢比奥称，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美伊冲突爆发后，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也愈发强烈。2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再度造访白宫，试图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特朗普称，对北约成员国感到失望，因为这些盟友并未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会面现场，吕特像做汇报那样摆出纸板图表，称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并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吕特大力宣扬美国与北约的紧密纽带，试图用数据功劳抵消特朗普的不满。不过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特朗普不时打断吕特发言，表示不赞同。特朗普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出钱，我们什么都不缺，美国拥有全球遥遥领先的最强军力，但我想要的仅仅是盟友的忠心。不过特朗普告诉吕特，出于对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尊重，他仍将出席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
0: 好，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开启了此次中东之行，这也是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他首次访问这一地区。那么在您看来，卢比奥中东行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安抚盟友和向盟友要钱两件事能否同时完成呢？
2: 的确哈、这个是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啊、也是可能非常微妙的一个动作。那卢比奥自己也承认，那么这次他这个中东之行啊、本身啊、就是很微妙，有很多事情啊，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一方面安抚啊、如果说我们安抚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啊、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这次战争中啊、可以说这个当伊朗啊、进行了报复的行动中的时候，这些国家所谓的美军军事基地以及相关的设施哈、可能有时候啊、不一定是军事基地，都会受到牵连啊、也受到了攻击。所以这些国家啊、这个实际上是窝了一肚子火的啊、就说美军的军事基地不但没有给他们提供保护，还让他们变成了一个啊、攻击目标啊、实际上好多人就在讨论啊、这个美军的存在，在自己国家的存在，到底是在保护自己，还是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风险目标？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国家，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伊这个战争开始之前，啊，其实是啊一直反对的，哎、试图劝说美国啊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哎、那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是忽视了他们的建议哈，啊，根本没有在乎他们的这些这个担忧，惹了这个到了。

0: 个可以说是不可收场的这个局面。那么第三点其实就是从安全的角度上讲，那这些国家很担忧接下来会怎么办也就是说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潜在的对手哈，被美国这个不但没有击败可能变得更强大了美国还要给予支持重建等等那这是让这些国家就想到自己的安全以后怎么办那美国现在肯定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他们美国会继续存在美国会持久的给他们提供这种安全的保护，但是这样的说法在现实面前，已经大打折扣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三千亿资金，三千亿资金呢，美国已经说了自己不拿钱的，那自己不拿钱的话，那就意味着，相关国家要拿钱的，大概率肯定是是个海湾国家呀，可能要会拿一些钱，甚至美国的其他盟友要拿钱，可能是以投资的形式对伊朗的重建。那所以这些呢，这些国家心里可能充满了更加不满，自己被这个受到了连带损伤，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人给自己做赔偿结果自己还要拿钱，这是可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个工作也是对美方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那么更大的考验是未来本地区的安全框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是说这个备忘录，或者说美国和伊朗达成了一个协议就能够给本地区带来一个长期的稳定、长期的和平了？还是说又埋下了种子，为可能新的这个风险这个打下了基础呢？或者说已经造了势呢？这也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就北约秘书长吕特再访白宫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许清铎先生。北约秘书长吕特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吕特一贯擅长调和特朗普与北约的矛盾，也是多次阻止美国退出北约。那么这一次为何只能靠奉承展板汇报的被动方式来维稳？斡旋空间怎么就持续缩水了呢？
1: 我觉得直接来说呢，是这个斡旋空间，为什么持续缩水啊，持续受到压缩啊，其实就是一个长远目标，比如说美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啊来说呢，它是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优先的这个战略的目的哈，战略目标啊，所以美国是要从这个欧洲进行撤军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要逐渐压缩自己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就是说对北约这个组织或者对这个主，我们知道里面主要是欧洲国家，对欧洲国家的这种安全承诺啊，实际上是越来越动摇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北约国家欧洲国家一直在做特朗普的工作啊，唯恐美国啊这个做了更多的军事的这个撤离啊，把一些军事部署啊从一些相关的国家欧洲国家啊撤离出去啊，或者对北约的这个承诺啊越来越弱啊，越来越这个打问号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吕特要不停地去做工作啊。吕特到白宫访问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像德法英国、意大利、波兰等等这些国家也在一起宣布要进一步的这个安全防务进行合作进一步的打造它的无人机这个远程打击这个能力建设等等实际上也是要为美国的离开做准备。我觉得这两点应该说是大事，也就是为什么它这个优势的空间可能是在缩小的。那么第三点应该说是当然是近期发生的这个伊朗危机，也就是美国单方面以色列联合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欧洲国家或者说他的北约盟友实际上都是不认同的一个方面他们也生气，说这个美国没有通知他们贸然发动了军事攻击那么第二点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做法呢本身就是觉得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个时候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同时呢这个行动呢也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也就是合法性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些国家不愿意为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冒险来买单来这个为道德风险承担道德风险所以选择了这个不太合作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这是特朗普特别不满的地方，所以他就说了嘛，我们不缺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要的是忠心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没有表现出忠心来他就表示自己这个非常的失望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吕特呢同时呢也要考量的就是在七月初要在这个安卡拉土耳其进行这个北约的峰会所以呢就是他试图安抚特朗普，可以说是临时性的短期性的这样一种考量。对美国来说这个北约以前大家是集体防御，可以说是平等的盟友关系，那么美国呢现在是想用自己的单边主义在自己的单边主义这个面前，那北约要服从这个美国的利益美国指哪儿他们要打哪儿，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那显然北约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接下来北约的存在可能都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会继续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那这可能都是受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嘛。
0: 谢谢许清铎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首先，请看时政消息。
1: 23号至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率调研组调研福建法院工作。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福建法院在多元解分等方面的做法与成效。张军指出，要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前端、治胃病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作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要携手有关方面共同落实商事调解条例，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解决好薄弱法院建设中的问题，要狠抓思想脱钵、理念脱钵，持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要把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引导大家统一思想认识，凝心聚力攻坚，要更深更实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福建高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军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各级法院关键少数履职尽责，张军要求关键少数要成为政治家，做好管理者，当好带头人，在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廉洁自律上做表率，坐实严管厚爱，锻造法院铁军。省领导郭宁宁、石豪勇，省法院院长金银强参加调研。
0: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今天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推动全省党员干部以案委建、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

0: 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更好地以高质量发展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周祖义强调，要着力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理想信念，夯实思想根基，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切实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筑牢对党忠诚，提高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纯正道德品质，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保持清正廉洁，始终遵规守纪，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三不腐综合功效，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里，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抓落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吃透精神，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务求实效，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去，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确保顺利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雷厉风行抓落实，既要切实马上就办，又要注重把握节奏，把谋划变成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把力说力行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保持工作定力，始终脚踏实地。要敢作善为抓落实，增强敢作的魄力担当，善为的本领能力，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一域之尽，更好服务全省全国之尽。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端正做事动机，不误于虚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为民。要跑好接力棒，不急功近利，正确处理好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办好好事实事，不好高骛远，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决避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周祖义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在深化学习领悟上、问题查摆整改上、立好制度规矩上、强化研督指导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周祖义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

0: 半年发展谋划，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于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25号赴莆田市历城区、城乡区调研，并为莆田学院师生讲授思政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0: 鞋服产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年产值超1000亿元。赵龙前往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利奴鞋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质改数转、品牌创建、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情况，对数十年来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把一件衣、一双鞋做到极致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机遇、矢志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做强自主品牌、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四通四道机制，加强引导、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赵龙还来到中甸科创城核心区，实地了解科创园区建设、创新平台运营情况，强调要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以平台园区为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近年来，莆田学院大力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赵龙来到学校，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建设成果，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龙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深入解读了我省“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勉励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挺膺担当。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莆田学院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福建现代化事业。在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赵龙对莆田以桂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予以肯定，强调要坚持品牌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集美大学近日举办“红色几大百年回响大思政创新活动”，让青年学子触摸历史，点燃信仰之光。
2: 活动在集美大学中山纪念楼拉开帷幕，现场举行了集大先锋师生理论宣讲团授旗仪式和聘任仪式。随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党史中的集大故事展览暨辽源闽西南集美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并参加了在中山纪念楼前广场举行的红色时空集大先锋号首发仪式。据了解，集美学校师范部为集美大学的前身之一，1926年4月，中共集美学校师范部学生支部成立， 是闽西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之一。百年来，一批批从集美走出的学子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各地。
3: 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是我毕业的重要一课。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将我的声音，把我们集美大学百年的红色文脉以及加更先生爱国心学的初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4: 把我们的百年校史，把我们的加更教育遗产和思政课的理论教学连接起来，让学生能感受到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也能实现很好的知行合一的这个效果。
2: 记者26号从省法院了解到，全省法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780件，审结773件。2025年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22.08%。2026年1至5月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8.89%。数据表明，在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下，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毒情形势整体平稳可控，持续向好。
5: 我们坚持这个从严惩处，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和职业毒贩、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25年以来，我们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一共212人，重刑率达到了17.48%。
2: 今年，省法院与省检察院继续联合发布惩治毒品犯罪10大典型案例，开展禁毒宣传，并通过“热案大家谈”等特色栏目，深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南晚报，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这晚，上场吧，城市英雄。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0: 好的，各位观众，比赛正式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七轮漳州主场对阵莆田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身穿紫色球衣球裤的莆田队，他们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橙色球衣的漳州队，他们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来自福建省广播电视集团的宁波和倪天琪。
1: 今天双方一开场啊，这个火药味就比较足啊，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就像前边这个我们这个天琪一直在说的哈，两支球队呢都是为了三分而来。今天这场比赛的平局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是最小的。
0: 是，今天两支队伍呢都想奔着去能够在主客场全取三分，但是哪支队伍能有机会，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开场之后呢，莆田队率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六号的林小鹏来主开。但是呢，我们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主裁判程伟似乎还在和远端的两边球员在做着一些交流。
1: 双方在防守上动作都相对的较大。好，来到门前，
0: 扫一脚，哇，这球横扫门前，差一点儿啊！这个开场才一分半钟的时间，镜头呢给到了球队莆田队的七号的陈希腾。
1: 陈希腾，
0: 其实一开场之后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刚才镜头啊没有完全跟上我，所以说呢也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落地之后这个手啊出现了问题，还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这个手被对方撞倒。
0: 刚刚呢，漳州队的队长36号的黄宏在跟主裁判在做着交流。主裁判这个时候呢，似乎在考虑着这一球应该怎么做下进一步的吹罚。今天
1: 漳州队还在做解释，但是好像裁判好像到了场边。
0: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来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
1: 慢动作回放。
0: 对。
1: 哦，
0: 在禁区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有一个压人的动作。
0: 对，
1: 这个有可能会被吹罚。
0: 漳州的防守队员呢起跳过高的情况之下，直接把身前的队员给扑倒了。
1: 主裁判正在通过 FVS 进行回看之后来确认自己的判罚。
0: 没错，其实在昨天呢，两支队伍的赛前采场训练当中，我们也和双方的主教练以及球队官员在做着一些赛前的交流，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他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判断和考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主裁判程伟，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之后，他确认了这球，来重新开。哦呦，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1: 好像是
0: 16号的黄嘉毅刚刚是站上点球点的位置，但这会儿换人了，换人了，这会儿要换上的是11号的黄亚斌吗？我们看看，

0: 赛开赛3分多钟，不到4分钟，
1: 场上比分发生改写了。湖人队通过一粒点球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1-0，保持着领先。刚刚呢，因为在禁区内有一个明显的犯规动作，主裁判程伟经过回放之后确认了这球判罚点球。
0: 守门员也是做出了押宝的动作哈，没有去考虑说对方最后是怎么出球，先做了一个扑救的动作。
1: 这球漳州队门将温腾辉判断错了位置，他想着是对方应该是要朝自己的左防区来进攻，结果呢直接踢向了右边。漳州队而言不是一个好的开场，他们接下来要想办法看看怎么去快速的追回这一球。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漳州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的压力很大，一方面呢来自于主教练，这场比赛他们是代理主教练郑松根上场，郑松根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少帅，他对于球队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他上场定心丸的作用，因为他在场上过去担当的都是队长的职责，所以他披挂上阵的话，我想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补充。那么怎么样能够在场下提早的跟队员做一些交流，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过去的职业联赛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履历，我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2013-14赛季，当时曼联队在主教练莫耶斯下课之后，吉格斯是临危受命，因为当时他就是在球队大名单里面，他还担任了临时球员兼主帅，他因为在更衣室里面有着绝对的权威，所以呢对于场上的形势也好，对于队员的表现也好，都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一看郑松根能不能够提供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刚刚说完，镜头给到了漳州队主教练郑松根。
0: 虽然漳州队现在的主教练又是球员又是主教练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对于他来说应该是现在可能还要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能感觉得到他已经渐入佳境，正在慢慢适应这个角色。
1: 是因为我们闽超联赛呢为高考让路，所以2周的休赛期时间对于两支队伍而言其实有很充分的准备。我想漳州队的换帅呢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呢遗憾地败给了南平队之后，他们希望在阵容上面，希望在比赛表现上做出一些调整。那么郑松根上场当主教练呢，他这2周时间对于球队的一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0: 对，郑松根呢之前一直是有一些伤病，所以说呢在场上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参与到球队的比赛当中。
1: 我们刚刚在赛
0: 下漳州队
1: 赛前还在聊呢，郑松根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如果说先来看这球，距离门线非常非常的近，
0: 如果这个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1: 是如果这场比赛郑松根能够上场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熟悉的家乡的主场上场。但是呢这场比赛虽然他进了大名单，但是没有进首发阵容，因为他需要在场下更多的去观看场上的形势。
0: 忘了跟这个天机说，好像朱一朗才是这场比赛最年轻的选手，17岁。
1: 这场比赛我们刚刚在赛前在聊，
0: 有2个非常年轻的球员，双方都有一个哈。
1: 朱一朗17岁，包括呢漳州队的17号廖俊杰，他是在校高中生，目前还在漳州实验高级中学在读书呢。
0: 所以说年轻球员呢能有这样的先发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另外在场上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比赛氛围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上场比赛进行到了7分多钟，现在场上比分是0-1，客场作赛的湖人队暂时保持着领先。
0: 湖人队今天实际上整体的阵型呢是偏向于防守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场上的变阵一般就是在边路上会发生变化。这个球给的有点大，

0: 现在是有三只了，已经有三只了。
1: 一只是水仙花，一只是卡尔顿，
0: 还有一只是青蛙王子。
1: 青蛙王子，
0: 这是好像最近刚刚出来的，
1: 非常有意思。其实也各自代表了漳州的特色。我们先来看，不列颠队的这一轮进攻。这三个拉拉队呢很有意思，点在于水仙花我们不用多说，这是漳州的特产，那
0: 最先出圈的
1: 卡尔顿是漳州的代表零食。我们知道漳州呢其实是我们国内大部分零食的核心主产区，漳州其中之一，那么再加上青蛙王子非常代表地域特色。这边的漳州队被迫做出一个换人调整了。
0: 漳州啊，今天感觉一开场打得有点紧，
1: 是。
0: 然后另外呢，这个心态能看得出来哈，就是今天这场比赛我一定要好好踢。而且呢，莆田队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莆田队给对方施加的压力更大。
1: 这边呢，
0: 换下了36号黄铜老将，换上了25号
1: 陈伟涛。
0: 陈伟涛，
1: 25号陈伟涛在上半场12分钟就披挂上场。这个对于漳州队来说，我们要看看能不能够及时补强。这次进攻又来了，2-0。在漳州队的这次回防稍微显得有些怠慢的情况之下，莆田队找到了机会，单箭头突前，拿到了这个进球。
0: 上半场才进行到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呢。
1: 这个是莆田队在上半场获得的第一粒运动战进球。天哪，这个对于漳州队而言是雪上加霜的。但是我想漳州队今天上半场刚开场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先来看这个进球怎么产生的。先是一次传球当中出现了失误，薛胜蒋呢敏锐地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薛胜蒋啊，体能最好的时候你要给他这样的突前的机会，那真的是没办法。而且门将直接出击面对薛胜蒋，
1: 没有能够扑到这球呢。同样你看助攻来自于黄亚斌。
0: 对，
1: 黄亚斌呢确实他从整个参赛的经历包括整个这个比赛的状态上面而言是一名非常成熟的老将。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在跟这个莆田队主教练周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说他觉得现在的球队呀已经在慢慢理解他的足球理念了。
1: 是
0: 在上一场面对宁德队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足球理念已经被这些球员基本上消化了一部分了。那这场比赛他最担心的是就上一场比赛赢球之后球员们的心态出现飘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他比较担心这个。
1: 昨天呢，
0: 今天我一直在说，
1: 对，
0: 一直在说这事。
1: 我们昨天在跟周导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们提出了几点。首先呢，他对球队的最大要求其实是他希望球队能够打好转换进攻，能够充分执行他的战术布置。如果能够充分执行的话，球队会爆发出更强的能量。比如说上一场对阵宁德的比赛，3-0就是最好的贯彻他的战术意图的一场比赛。
0: 对，现在周指导呢对于莆田队上一场的比赛的表现，他觉得最起码一脚处理球然后把自己的位置站住这几个问题，他觉得已经在上一场比赛做得很好。
1: 是，
0: 但他现在提出新的要求，我记得昨天。
1: 对，同时呢他对于漳州队这场比赛而言的话，他其实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非常难的一场比赛。
0: 对，
1: 怎么说呢，漳州在这场比赛临场换帅，换上郑松根，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会打出什么样的结果。先来看这次进攻，
0: 漳州队有机会
1: 找机会先打门呢。
0: 这就是原先莆田队经常犯的错误，今天漳州队犯了这同样的错误哈。
1: 漳州队呢在刚刚这次进攻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17号廖俊杰来到了右边路，刚刚进入大禁区那一脚就可以来试一下了。
0: 林新之这个算是立功了。
1: 15分钟的时间，刚刚呢廖俊杰的这一脚球如果说提早选择打门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但是没关系，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啊，更多的试错他接下来的比赛会踢得越来越顺。
0: 当然
1: 镜头给到的是主教练周林，周林呢尽管说现在是2-0，但他对于球队的要求我想应该是不仅于此。
0: 对，周指导一直说他打的是进攻足球哈。对于他来说，如果谁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场上还有优势的情况下说防守，他会第一个不干。
1: 他呢这场比赛的首发名单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了，林文腾跟薛胜蒋排在前面，后面排了5个后卫，这个很

0: 说法了。先来看张东这次进攻，
1: 很有想法，挑到了另外一侧，
0: 对，
1: 又是陈新之啊，
0: 直接传到了禁区之内。
1: 今天莆田队一开场打的是顺风顺水，但漳州队好像还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一个比赛的节奏。
0: 但其实从我的视角上面来看，这场比赛漳州队开场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主要是来自于他们那次防守的失误导致了那个点球的产生。点球产生之后，年轻队员尤其是呈现于联赛的比赛队员，他们容易在场上出现慌神的情况，
1: 这个心态啊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调整回来，
0: 尽快调整过来。
1: 对对，这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回来，这场比赛后面非常难打。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考验郑松根在场边怎么和队员去做一些交流。
1: 对，尽快让他们摆脱掉这个前面丢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阴影，回到正式的比赛当中。
0: 又来了，
1: 有机会。哎呀，朱一朗这个出击是非常的及时啊，
0: 这一次的出击就很果断。
1: 拿到球之后也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的机会。
0: 没错。刚刚呢，应该在前锋线上是67号的杨伟杰，冲在最前面，很可惜呢没有拿到球权。这也让我想到啊，其实，周导在之前跟我们聊的时候过程中也说到一点，就是球队现在训练的时间很少。
1: 哎，对。
0: 所以呢，怎么去给球队做一些战术的布置？他的方法很独特，打电话会议。就是每周呢，周中会打很多场电话会议，不断地在给队员做一些心理上的疏解和战术的布置，不断地从心理层面告诉他们，你们在比赛当中应该怎么踢，你们呢在电话里听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你想这个画面感非常强啊。
1: 对，实际上呢，这也是咱们业余联赛的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0: 是，
1: 很多教练呢想布置战术，来看这个球，
2: 又来，
3: 哎呀，薛胜强，
0: 球没停好。
1: 薛胜强，你犹豫什么呀？
0: 刚刚镜头呢可能没有完全的照顾到，但是应该是右路的传球队员把球扫到门前的时候，薛胜强犹豫了一下，球没停稳。
1: 这个实际上是之前啊我们也经常说莆田队的一个问题，就是门前犹豫太多，思想工作啊自己做的太多了，给自己
0: 是
1: 简单一点，那个球可能也就又有机会了。
0: 莆田队，
1: 漳州队的反攻。
0: 莆田队其实他们赛前训练的时间并不是非常多，基本就是赛前一天才能够基本全都会回来。
1: 对，
0: 有的球员呢在上海，有的球员在广东，还有球员呢在福州，所以说呢他们只能在赛前这一天来做集训。
1: 昨天我们跟那个周导在聊的时候，
0: 是
1: 我们问说球队现在集结怎么样，他说还有好几个主力没回来。
0: 没回来。
1: 对，
0: 漳州队在左路，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传到门前。漳州队啊，其实我们看这几场比赛而言，他们的左右两个边路，包括他们禁区的中锋，是很有支点作用的。又是禁区之内有机会，66号的胡泽航，今天他虽然说是在首发名单里面摆到了后防线的位置呢，你看他现在进攻的位置是在门前的。
1: 刚才又是13号陈新之，从自己的防守位置来到另外一侧，帮自己的队友做补防。
0: 陈新之就是我们说在广东读书的球员，
1: 对，
0: 每个周末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1: 去
0: 来踢球，
1: 以踢球
0: 踢还有集训，现在踢闽超。
1: 对，
0: 徐正讲，
1: 哎呦，这自己给自己做了两个动作，应该是被动的，还有机会，哎呦，就有冲撞守门员的嫌疑哈，
0: 跟门将温腾辉撞在了一起，
1: 门将应该是比较难受。
0: 温腾辉今天在场上可以用开局不利来形容，他在场上的话没有能够把握住几次的扑防的机会。首先第一个点球扑丢了，第二个那个来自于薛胜蒋的进球，其实也提前判断对了位置，但是出击的过早导致给到薛胜蒋很好的出脚机会。但其实你要知道，温腾辉在过去这场比赛里面他犯错误的次数并不多。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赛前了解到他还是曾经的苏超的大名单的门将，之前呢代表徐州队参加过比赛的。
1: 说白了就是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因为苏超呢这几年大家也都知道哈，整个球队的球员的名单啊，还有整个球队的实力都在一路向上。
0: 是，
1: 对。
0: 镜头给到的是客场来访的莆田的球迷，他们跨越了200多的公里来到了现场。

0: 郑州队在左边路有一个界外球的机会，
1: 刘远龙想从边路突破，
0: 这下烫得大了一些。如果这两天啊有看世界杯比赛的球迷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这个界外球手抛球是多么关键，因为至少有两到三个进球是来自于界外球的手抛球，直接把球掷到禁区之内。
1: 我觉得这个我们小尼啊还是对我们这个葡超的队员有很高的要求哈，未来我们相信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0: 但不过你过去看龙岩队的比赛，其实他们的有几个界外球就是往禁区之内扔的，说明说啊我们现在城市业余联赛的足球体系呢已经在往世界足球在靠拢了，
1: 慢慢在关注，对，慢慢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掷界外球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0: 对，上半场比赛来到了第22分钟，场上比分是2-0，莆田队呢客场来访暂时保持着领先。
1: 今天我发现莆田队的主教练周琳呢虽然开场的时候喊得还蛮凶，现在好像是蛮悠哉的，没有对自己的球员做大吼大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他可能就像他说的，今天这场比赛最起码球员自己的位置都守住了，
0: 而且他贯彻他的意图了。
1: 对，周指导也说啊，这场比赛开赛之前他该说的都说了，
0: 是
1: 该降温的也都降温了。
0: 你想每天晚上打电话会议这该说能不说完吗？
1: 对对对，
0: 其实之前呢在那莆田队正式开赛之前他们也参加过几场热身赛，包括和厦门队，包括和集美诚毅都有过一些比赛记录，而且比赛的结果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所以呢我们对这支莆田队而言，他们虽然目前身处联赛的第六位，但是他们少赛一场，而且呢他们过去的赛程相对比较艰难，所以接下来有机会的。先来看黄嘉毅快速的突进，
1: 黄嘉毅这个速度还可以，
0: 把球救回来，
1: 要单过，哎呦，是脚下滑还是被对方绊了一下？
0: 这个球防没了。刘远龙防得不错。
1: 对，
0: 郑州队呢，目前对他们来讲，很希望能够尽快组织起一次有效的进攻，因为如果说郑州队能够把场上的比分快速追上一球，哎，程伟在提醒两边的队员，那张黄牌先给陈新之，如果说这个动作旁边的抱怨过多的话，他还要给张周。
1: 陈新之今天在一开场这一段时间呢，确实防守端发挥的非常大的作用，
0: 很积极。
1: 对，包括帮队友的去补防。来看这个球，陈新之可能认为这个球应该是他们的，但是裁判觉得说你这个有点过了哈。
0: 郑州队的前场定位球距离非常的远，直接奔向球门呢。
1: 张周真的有点急哈，现在我觉得他应该先稳下来找机会是最重要的，球断下来，位置没拉开，球没法传呐。
0: 是，现在对于郑州队而言呢，他们看看能不能够把过去几场比赛他们两个边路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因为他们首先在年龄上面是有优势的，所以他们的脚
1: 当然也是有优势的，对，包括速度什么都会有优势。但是今天从开场目前这20多分钟来看的话，好像张周队并没有把自己最擅长的这种打法运用起来。
0: 是，
1: 实际上这也是周琳指导非常开心的，他之前赛前就说过跟我们俩，
0: 这也是我们刚刚说张周队开场的过早丢了两个进球的原因。
1: 对 对, 对，
0: 他们的第一个进球猝不及防，第二个进球呢又是在防守失位当中出现的，所以说呢
1: 心态还在慢慢的归位的过程当中又丢一球，
0: 又丢了一球。
1: 对，实际上张周队整体的球队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哎呦，来看一下，哎呀，禁区之内，
1: 朱一朗在门前把这个球给摁下了。
0: 这球其实打的位置相对偏正了一些，如果禁区内的球员再发生一些改变的话，来看一下这脚球，这脚球其实是
1: 漏过去了，
0: 没踢上位置。
1: 对，直接从这个胯下漏过去了。
0: 应该是66号的胡泽航。刚刚呢他如果在那个位置把球的角度再发生一些偏移的话，
1: 那朱一朗这个球就很难说了，
0: 很难扑了。
1: 对，朱一朗最重要的是这个球他没有做任何的判断，他就站在原位。
0: 是，
1: 对，
0: 所以你说今天张周有没有机会，我想是

0: 机会的，但是呢要看看他怎么去把握，或者队员心态怎么去调整。
1: 现在首要的问题先是把这个前边失球的这个心态先平稳下来，
0: 是
1: 就当开场重新踢一个球一个球慢慢来。
0: 镜头给到了蝴蝶队的前锋五号的林文腾，林文腾呢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昨天呢我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也特别问林文腾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对于他在球队当中是年纪比较大而且是比较资深的一位老将，他怎么在球队里面给到年轻队员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心态上面的理解。他说以身作则，就四个字，
1: 这点很重要。
0: 是洪嘉义把球开向了禁区，找下了前点。
1: 漳州队这场比赛更换了主教练之后呢，他们现在也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来证明一下自己。
0: 是的，其实昨天呢我们也和他的教练团队做了一些交流，团队里面的
1: 核心意见就是简单的交流，
0: 来看
1: 他们现在压力是真的蛮大的。
0: 是他们的概念就是这支队伍不乏一些有天赋的球员，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了解有不少来自于厦门二中，包括呢他们左右两个边路朱毅佳也好，林宇豪也好，他速度非常快，以及呢曾经还在海港青训效力过的十号的周海岩也是他们的今天首发前锋，能力都很不错。但是呢他们需要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教练团队传出的信息，就是信心很重要。
1: 他们的信心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好像是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摧残。
0: 没错，
1: 对，
0: 但是呢昨天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包括队员也好主教练也好都提出他们已经在过去两周时间里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了。他们在这两周的时间里面应该是有过一次热身赛的，当时应该是和诚毅踢过的。
1: 对，而且听说取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
1: 哎呦，这个球啊怎么敲回到对方球员脚下了。
0: 蝴蝶队的左边还有机会，
1: 横弹一下要不要传啊，
0: 再往横走
1: 还要往，
0: 还是给陈继腾。陈继腾还在带，这球稍微带的有点多了，
1: 带多了，防守队员全都归位了，他这个球还在带。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更多还是找找门前就是讲这个位置，
1: 或者往另外一侧去转移一下，可能会有不少的机会。
0: 是现在对于漳州队来说当务之急的第一点是要把防守做好，
1: 对，
0: 第二点呢尽量的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哪怕追回一球对于场上的形势和球员的心态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1: 首先盯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漏人哈。
0: 蝴蝶队在漳州的左路防区开出一个角球，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处理。主裁判呢还是在禁区之内和两边队员做着一些交流，要求呢队员手上不要有过多的动作出现，
1: 贴人防守但不要用手去贴人啊。
0: 陈伟也是福州多年来少见的国家级主裁判呢。来看，
1: 给到后点，
0: 后点
1: 给到黄亚斌，这个点
0: 两边的球员当时几乎已经是同时倒地了。
1: 双方都有手上动作啊。
0: 首先两个人在禁区内应该先是有个缠抱，
1: 肯定是有缠绊的啊。这个不用手很难是做贴身的。
0: 是刘远龙手抱球开进来，找到47号的林宇豪，林宇豪的一个大脚长传前点，
1: 边路失位了。
0: 六十六号的胡泽航有机会，单对单的机会，左脚扣过来，左脚打门，
1: 打到后圆点。
0: 这球我觉得他有两个选择，首先呢他可以打的近端的一个球门，但他的防守位置不是太好，可以呢横扫门前给到跟进的队员，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个禁区内的配合再打门。胡泽航呢这一次处理第一下扣的我可以说很漂亮，但是这一脚打门啊，哦，稍微可惜了一点，
1: 已经角度很小了，只能打远端，但远端实际上他的角度也不是很好，
0: 所以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横传门前。
1: 对，如果刚才那个球他选择传球的话，可能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了。
0: 是，不过呢从这个视角来看，漳州队在门前能创造机会还是一个好的消息，至少说他们不断地在通过比赛场上的心态的变化来寻找机会。
1: 另外呢也从刚才这个球不难看出他们现在体能上的优势开始慢慢展现出来了，
0: 是
1: 一是速度，二是体能。 那接下来的话，莆田队这边要做什么样的应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周指导来说，可能是一个他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了。
0: 成龙队在自己的左边路进攻的区域获得了一个非常平行的这个角球机会，这个角球的话很考验开球人的功力，也就选择的是让37号刘远龙来开。
1: 现在两个人站到边上，
0: 说不准啊，
1: 说不准，现在还说不准。
0: 但是禁区之内呢，我想胡泽航的他的这个高点的优势，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包括呢，67号的杨伟杰，
1: 又给牌了，应该是给到守门员吗？
0: 朱一郎啊，
1: 给朱一郎了。哎呦，
0: 这场比赛陈伟已经是第二张黄牌了，先给的是
1: 先给张张队一个，
0: 陈新之啊。
1: 陈新志，陈新志也有一个，
0: 又给了朱一郎一个，等于说莆田队这场比赛已经吃了两张黄牌了。
1: 吃了两张黄牌。
0: 来看一下，前场定位球，这个球怎么处理很关键。
1: 整个人都缠在了门前，扎成了一堆。
0: 包括17号廖俊杰也可能会突进来。
1: 往里突
0: 这球，所以我说嘛，这球你要开出来，因为它已经是很平行的位置了，你要开的。很好的一个兜射的角度才有可能画出弧线，
1: 而且都扎在门前，这个位置太聚集了。
0: 是，
1: 这对于莆田队来说防守它倒是简单一些了，
0: 但是这个视角这个角度让我想到上一场漳州丢球的那个球，南平打进的那粒球，
1: 我想起来了，
0: 是也是几乎从一个非常平的一个弧线的角度兜进球门的近角，
1: 那个球有点像天外飞仙一样，
0: 是
1: 那个球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有点。
0: 但是南平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打破了这个赛季闽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和第一场
1: 胜利，
0: 没错。我们看现在比赛进行到了36分钟，两边的队员，尤其是漳州队的队员呢，已经逐渐开始从开场丢球的那种情绪当中找回来了。
1: 对，现在场上呢，不管是拼抢还是盘带球。包括出脚已经不再像开场那么紧张了，
0: 没错。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两边队员尤其是漳州队这边在自己的主场漳州市体育中心有没有机会能够去斩获一个进球，这个是他们当下非常重要的。
1: 朱一郎开大脚，直接开到了对方禁区附近，
0: 又是给到黄嘉毅。这球传的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徐胜翔也在和黄嘉毅交流，他的跑位可以更快一点。
1: 但黄嘉毅的这个球啊，是传的是真漂亮，而且他这个传球意识和点也都是在线的。
0: 没错，你看到刚刚徐胜翔状态没有？这个就是他已经充分的贯彻周导。在赛前对他的需求，就是他在球队里面像是一个精神领袖的角色一样。
1: 对，进不进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人给我团在一块儿，
0: 凝聚在一起。
1: 对，把该做的事儿做清楚。
0: 林文腾也是一记挑传，禁区之内
1: 还有机会。
0: 漳州队要尽快的把球给清出去，是当务之急啊。
1: 这个不要在门前打乱战，这乱战当中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儿。
0: 再次过渡到左边路，陈基腾的这一点，
1: 直接打门。突施冷箭呐，
0: 黄嘉毅，球还在脚下，这球还搏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哇，这一下文能辉扑的是真好，他应该是没想到陈基腾这脚直接起脚，
1: 对，直接就突施冷箭打门了。
0: 因为往常你看这个角度，他多数都是
1: 还会再带一带或者是传一下，对，没成想直接就射门。黄嘉毅角球啊，
0: 开一个战术角球，
1: 战术角球再挑起，
0: 门将温登辉把球扑出来。
1: 第一时间他为什么选择先是把球崩起来？我很奇怪，他直接可以没收了呀。
0: 这个和我们篮球当中抢篮板一样，第一下如果对方
1: 就是位置不太好，
0: 对，先拨一下。
1: 对。
0: 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认证和合作伙伴台二媒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D对于比赛的大力支持。
1: 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好多平台上的朋友留言说啊，

0: 这个工作太忙，事儿太多，没有赶上直播啊。那闽超赛事到哪儿去看？大家别着急，我统一回复一下。这个呢，如果您要家里装有宽带呢，应该有个电视机顶盒，您只要打开这个机顶盒，有这个福建的 IPTV 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正在打的还是来看这个球。
1: 禁区一片乱战，
0: 禁区一片乱战，
1: 哎呦，
0: 哎呦，
1: 你看这一下
0: 可惜了，
1: 莆田队的防守阵容完全挡在了他们进攻的路线前面，
0: 基本把射门的角度都给挡死了。
1: 不过呢，刚刚这一下一点球之后呢，禁区之内还有机会，确实是张周很好的一个进攻的选择。再来看，
0: 哎呦，有手球啊，
1: 有手球哦，
0: 有手球啊。是不是66号胡泽航？刚才我没看清楚哈。
1: 还是选择开向前点，一点呢让莆田队的防守队员给破坏掉了。这段时间应该是莆田队禁区之内很危险的一次。
0: 对，漳州队刚才有很好的机会，第一时间把球破坏掉了，根本不等球落下来。
1: 球权还在漳州队的脚下，看看怎么从右边路开始运作。来到了莆田队的左边防区，
0: 稍微控一下球，等一下自己的队友，直接起球了。
1: 这球又是奔着球门去的。
0: 这个四射四传没搞清楚哈。好吧，刚才这个关于这个怎么看闽超啊赛事的事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有这个机顶盒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打开机顶盒之后，找到这个福建 IPTV 的闽超专区啊，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打的还是打完了的，您随时都可以点播回看，全场比赛都有啊。而且呢，在这儿呢，你不光可以看球，而且还有很多关于球队和比赛的相关信息，让您可以一次看个够。
1: 是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1分钟，莆田队仍然是两球领先。
0: 莆田队今天估计也没有预料到上半场他们那么快进球，而且上半场能连续进两个球。漳州队来看，哎呦，
1: 这一球你看看温腾辉的位置、哎、你现在我们现在因为在转播镜头之外可以看到温腾辉的位置，他几乎已经是来到了本方的防守半场的最靠近中场线的位置。这个位置往常来说都是世界杯我们到了最后第89分钟90分钟伤病补时的时候才会有的情况。
0: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啊，现在漳州队上下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
1: 是
0: 守门员现在温腾辉都已经站到了自己的禁区边缘哈，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莆田队的前锋来说，随便撩一脚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徐胜甲，
0: 徐胜甲，
1: 哎呦，
0: 徐胜甲这传球是很有状态，但是你传的队友在哪儿啊？
1: 他可能是以为自己的队友在身后，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打门的角度啊。
0: 边路没控下来这个球，
1: 今天漳州队在开场首先是第一个球出现了这个点球，刚刚呢边线球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让莆田队获得了一个前场进攻的一个良机。
0: 漳州队把球权拿下之后
1: 要
0: 边线转移，但这个转移的幅度有点大，
1: 要尽量去控制自己在场上出现的失误。
0: 对，先要把球控清楚，然后包括传接球的时候自己的队友位置也要看清楚。13号陈新之虽然吃了一张牌，但陈新之在场上还是很敢做动作，
1: 是还是跳到左边
0: 直接往下杀禁区边缘、
1: 这赔了、
0: 打太正了。
1: 这下如果没有温腾辉及时的一个倒地的扑救，
0: 哇，球的力道很大，
1: 相当棒。郑州队你看今天其实回防的人员是点对点跟上了，但是对位的防守似乎没有很好的把握住对方有球队员的一个脚下的位置啊。
0: 来了三打二，
1: 胡泽航扣过来传过来，这脚传大一点、哎、后面还有机会直接打门，
0: 力量太小了，没打上位置啊，
1: 可惜啊。

0: 力量也没打上。这朱一郎还是个孩子，躺在那边。
1: 今天呢，两边其实获得的机会都不错，但是呢，只能说莆田队把握住了很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啊！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跟他们周指导说的。他说这场比赛啊，只要机会把握住了，那进球是应该没问题的。能不能赢，那得看场上他们能把握多少机会。
1: 上半场呢，因为多次出现了一些人员的更换，包括一些伤停补时的情况，所以说呢，伤停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
0: 有机会，胡子豪被断掉了。
1: 胡子豪的这一点呢，莆田队其实也做出了对位的防守，因为我们看他一方面呢是11号的黄亚斌在防他，同时的话在禁区前沿的位置22号李奕勋也在等着。
0: 胡泽航虽然今天在先发阵容当中啊所排的位置是中后卫，但实际上他今天基本都是在前场活跃。
1: 这个也是我们观察过几轮的闽超比赛之后发现的一个常态情况，就是主教练呢在赛前给到的一个首发名单，他们对于球队的一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偏移。伤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其实对于漳州队而言呢是有机会去把握一下的，他们要看看能不能够去利用莆田队在场上如果说出现一些丢球的情况，快速做一些场上的转换。而转换其实也是莆田队主教练周琳非常看重的一点。
0: 对，场上又出现了球员倒地的情况，实际上这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拼的是比较凶，
1: 拼得很凶，
0: 对。
1: 而且今天你看漳州队在自己的本方进攻半场打出了几次不错的机会，尤其是跟胡泽航那几次的配合。
0: 实际上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漳州队是两个边线的快加上中间一个高，高就是胡泽航。
1: 对，
0: 实际上如果这三个球员啊或者是三个点能利用得好，那漳州队实际上今天还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
1: 今天漳州队自己左边路的速度没有打起来，更多还是通过渗透的方式来打的，但我想这有没有可能是郑松根对于这支球队新的一些战术打法上的变化，也是有一种可能的啊。
0: 对，所以说适应一个全新的体系是需要时间和这个过程的。
1: 是，
0: 所以说球迷要多给大这个球队一些时间。
1: 镜头给到的22号莆田队队员李奕轩，他也是过去经常出任中后场的一名球员，同时在他身旁的8号的周华龙，
0: 的周海岩是吧？
1: 看看。周海岩，这是他本赛季闽超联赛的第6次首发了。
0: 周海岩现在是在上海工作哈，平常是要飞回来以后参加这个闽超的比赛和训练。
1: 他因为过去呢参加过海港的青训，所以后来直接在上海的宝山足球俱乐部做教练了。
0: 听说还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学习的经验。直接选择了打门。
1: 胡泽航在禁区外围这个任意球的机会处理的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高度还是偏高了一些，这也是一名来自于厦门二中的球员，之前拿到过2021年的中国中学生的比赛的亚军，
0: 18年还拿过全国青少年这个校园总决赛的亚军。所以说这名球员应该是一路是踢着球长大的，而且呢底子应该是不错。
1: 是，今天呢其实你看漳州队的队员里面有不少有厦门体系的，包括胡泽航，还有他右边的48号张兆鹏是直接效力过集美诚毅的。
0: 对，
1: 先来看漳州队的前场进攻，想传给胡泽航，但是球没有能够停下来。
0: 来看莆田队组织的这次进攻，
1: 同样还是从左边路，
0: 还是这个边路，哎呦过去了，但是这球趟得有点

0: 力量过大，自己有点控制不住了。对，人球分过是过了，
1: 球过了，人没过。
0: 对，人追上去的时候，这个球有点跟不上。
1: 是。这脚球传的也不错，看看张国队，
0: 本边路的
1: 速度没起来，少见的右边路。
0: 又是十三号陈新之把对方的传球路线给破坏掉了。十五号朱一佳，
1: 这一下把
0: 两个防守人给直接留在了原地，
1: 直接打门。
0: 哎呀，想法是真好，
1: 偏的多了一些。朱一郎呢，也在跟后防线上队员来说。
0: 但这种处理球的方式，实际上对于莆田队来说还是有压力和威胁。
1: 是，十五号的朱一佳，这一脚打门打完之后呢，再跟身旁队友说：“不好意思，我的我的。”啊，这个就是郑州队队内啊，经过这两周的这个调整之后，凝聚力可以说是比过去应该更好了。
0: 对，整个的氛围能感觉到没有那么压抑了。
1: 我们不怕球员在场上做尝试，也不怕他们出现失误，怕的就是说球员在场上出现失误之后彼此的责怪，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0: 一是信任度会被拉低，与此同时感觉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个是挺可怕的。
1: 是，这个两个边的速度开始打起来了。胡泽航刚刚传到禁区内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0: 还有机会给自己的队友
1: 廖俊杰，已经往禁区内去插了，所以呢，队友传球出现了一些判断失误。
0: 顶好像是，
1: 看看
0: 头撞在了一起。黄嘉毅穿插速度非常快，
1: 过得真好，
0: 还有机会。哎呦，
1: 黄嘉毅可以先打一脚嘛。
0: 黄嘉毅今天是非常的活跃在进攻端，
1: 没错，包括十一号的黄亚斌。
0: 郑州队。
1: 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程伟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莆田队呢，在客场暂时是2-0，领先于郑州队。依靠着薛胜蒋在14分钟的一个进球，以及4分钟来自于黄亚斌的点球主罚，最终呢，他们在上半场拿到了2球的领先。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一起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啊。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0: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1: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2: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4: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6: 015，
7: 奶茶初三，
8: 奶茶初三，
7: 初三，
8: 鲜花、
7: 水果全部初三。
5: 淘宝闪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好，下面场比赛开始了。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闽超联赛第七轮漳州主场对阵莆田的比赛转播。今天下半场的比赛仍然由明波和天琪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今天的下半场刚刚说完啊，漳州队就做出一个换人调整了，他们换下了38号的陈凯文，换上了16号的李泽涛。陈凯文呢也是第一次首发登场，这也是上半场当中呢表现相对来说可以说是镜头感比较弱的一位球员。我们看一看换上16号的李泽涛之后能不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进攻上的改变。今天呢同期开赛的另外3场比赛里面，福州队呢是2-0暂时领先于宁德队，而泉州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1暂时落后于龙岩，厦门队在主场4-0领先于来访的平潭队。这么看宁德队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
2: 平潭队我们之前也是好多次解说到他的比赛哈，他们球队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偏大，
1: 是
2: 球队，然后呢在更换球员方面实际上也是捉襟见肘，所以说当体能下降之后，再加上在场上有的时候防守的一些这个小的疏漏，都会导致比赛这个进程发生很大的转变。
1: 对，这个是平潭队呢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的一些问题。但同样的话，我们也要看到今天呢在福州和宁德的比赛里面，宁德现在是0-2落后，宁德现在还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二位，但是接下来他们能不能够坐稳争冠组的名次，前五的名次，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个问号的，因为现在他们的状态似乎也有一点高开低走的嫌疑。
2: 对，宁德队确实在之前的闽超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大家一直把它称之为叫宁王哈，认为他们的进攻防守都非常的到位，但是随着比赛的不断推进以后呢，宁德队的这种优质赛程啊进入到了一个比较严酷的阶段了，
1: 是
2: 真正的一些高强度的比赛来到之后呢，实际上对他的压力应该是相当大。
1: 其实反过来来说的话，我们倒是觉得漳州队的开场的赛程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1: 因为他们呢在开局连续遇到强队，这对他们整个球队的心态而言本就是一个处在磨合的阶段，突然是碰到这么强的对手，没有办法，等于说是
2: 会把信心打崩掉。对，所以说漳州队现在不是球队实力不行，而是信心一定要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起来之后整个球队就好带了。

0: 所以昨天我们跟教练组的交流，他们所看到的重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信心。
1: 对，大家实际上都看到，包括球迷也都看到，现在对于球迷来说，不要给球队带来太大的精神上和这个外界的压力，
0: 对，
1: 用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场比赛，可能对于球队来说是更好的一件事。
0: 没错，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今天呢，上半场我关注了一下福州队的进攻结果，第一个进球也是来自于点球啊，
1: 也是点球，
0: 是十号的吴晨罚的。第二球呢，也是吴晨打进的。那今天呢，
1: 吴晨连进两球，
0: 连进两球哦，这个和我们今天铺垫队的这个上半场的形势是有些相像，
1: 两个进球有点相似啊。
0: 没错，
1: 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是分别两个人进，他是一个人进。哎，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进球是来自于单刀，福州队的这个那个进球你还记得吗？横扫门前，吴晨的大门。
1: 那个配合确实有点绝，
0: 是。哎呦，这下
1: 王嘉毅是吧？
0: 动作稍微大了一点，
1: 动作有点大，可能自己有点刹不住车了。
0: 今天下半场可以说是对位换人，但同样的话，林金涵呢过去也踢中场，所以呢，我们看看林金涵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位置，乌鱼有刚刚说完。哎呦，郑州队在下半场获得了一次很棒的机会。
1: 胡泽航和一次很好的打门机会擦肩而过，真的是擦肩而过。
0: 是，今天上半场你看张罗队整个进攻的一个态势还是展现出了跟过去有些不一样的状态。
1: 对，他的精神面貌明显是一直在朝上走的，能感觉得到。除了刚开场那段时间有点紧，然后人有点没有舒展开，到后面的时候慢慢进入状态可能也就好了很多了。
0: 包括有些进攻上面过度的依赖胡泽豪，
1: 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也可能现在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进攻点所导致的，现在就只能先打这一个点。但是问题，他的双边的这个快速的进攻和推进拉扯这个能力没发挥出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可惜的。
0: 对，这是我们接下来在比赛当中想看到的一些内容哈。
1: 他双边如果真的快马真的打起来，双走廊出现之后，那对于胡泽航来说真的可能有更多的帮助。
0: 再次传到右边，
1: 边路直接挑射，
0: 这
1: 是挑射。
0: 他，我个人觉得李泽鹏这下应该是奔着球门去的，但是
1: 我觉得他是奔着球门小禁区附近去的，想传球我感觉，但是这脚法确实差距有点大。
0: 李泽涛刚上场啊，还需要再适应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球权仍然是在郑州队十五号的朱毅佳脚下。
1: 林新之把这个球破坏掉，陈新之。陈新之今天在防守端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0: 不遗余力在奔跑啊，
1: 对，帮队友补位，另外贴防一些重要球员，追一些这个进攻球。
0: 据我们了解呢，陈新之的这场比赛赛前的训练还是跟球队在高铁站会合的，就是到了周末，到了周五的晚上，终于他放假了，然后可以坐高铁回来。
1: 陈新之毕竟现在还是学生啊，还是要以学业为主，
0: 是，
1: 所以说只能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尽量的多参加训练和比赛。
0: 所以周导也说了，这个就是闵超比较大的魅力，他真正参赛的球员大部分呢都是在职的职工，包括呢在校的学生，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所以大家呢可能基本都处于同一起跑线。
1: 边路硬突，哇，速度非常快，
0: 你看张罗的边路速度起来了，
1: 来了，
0: 有没有到三角回传回来？哎呀，
1: 朱一郎出击把这个球打掉，再防一次。哇，
0: 刚刚这下
1: 朱一郎这两次扑救非常的精彩，
0: 张罗队也获得了一次很棒的机会。我们终于在镜头上看到了张罗队久违的边路快攻，又来了，
1: 这个边路快攻，
0: 第一点还有机会投球，
1: 这是投球吗？
0: 感觉像是一个传球啊，
1: 我觉得他是传给朱一郎啊。他这个明显不是打门呢，
0: 不过这两次进攻包括今天开场之后的那一次快速的反击，让我们看到了郑州队在中场过后郑松根有在给球队做一些调整啊。
1: 对，而且这个调整之后下半场是立竿见影。
0: 再来看一下
1: 这个球，朱一郎是硬扑到对方脚下把这个球断掉的，
0: 但他是先把球给扑出去，接下来呢又用自己的
1: 左脚把球又给挡了一下，
0: 挡出去了，

0: 朱一朗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场上的经验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刚才这个球的判断也是很到位的。
1: 是。下半场比赛来到第53分钟，虽然时间呢仅仅只过了8分钟，但是今天下半场所展现出来的比赛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0: 对，跟上半场感觉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对。
0: 另外，莆田队下半场新上场的51号林清涵呢，跟这个朱一朗年龄是相仿，两个人都是17岁，
1: 都很年轻，
0: 都非常年轻。这样的比赛，这么年轻的球员，应该多发挥自己体能和这个状态的优势，在场上为自己的这个队友啊，多创造一些机会。又有球员倒地了，
1: 刚刚这下应该是15号的朱一佳倒在地上。
0: 朱一佳在边路，今天下半场一开场是有点活跃，
1: 是，
0: 不仅很好的带动了这个对方的防守队员的这个向他这边的倾泻，与此同时也给队友自己创造了不少，给队友创造了不少的机会。
1: 那边路的整体速度非常的快，这也是让我们今天在下半场感觉到眼前一亮的。同时呢，在禁区之内，他们不是一味的去依靠胡泽航的单点的爆破，这也是我们要来看看今天下半场漳州队能不能够把他们的组合进攻给打出来，至少能够在下半场追回一球吧。
0: 最起码现在他知道自己家里还有什么家底儿应该拿出来。哎，上半场一直没有把双边路打出来，我跟小迪我们俩一直也很奇怪，说有很好的技战术战法为什么不用。下半场终于拿出来
1: 看一下，
0: 在边路
1: 朱一佳
0: 拼抢得非常的狠啊，双方22号李逸轩这个动作可能稍微有点大，但朱一佳确实让他如果速度起来的话，这个就不好追了。
1: 这也是朱一佳第3场的首发，打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漳州队这些队员在场上的拼抢的强度包括奔跑的速度，不觉得他们受到多少体能的影响啊？
0: 对，毕竟年轻啊，很多球员呢在场上实际上中场休息一小会儿可能就恢复大半了。
1: 周海岩和刘远龙还在交流着这球该怎么去处理，
0: 或者谁来发，
1: 看看谁来开。第一下是假的，挑进来，陈金枝破坏掉了，
0: 破坏掉了，
1: 结果呢错进错出之下呢又给到禁区胡泽航一次很好的机会。镜头给到了陈新之，刚刚这下呢他的处理球有一点点的失误成分。漳州队前场的右路的角球机会，开向后点，第一落点两边都没抢到，但是脚下有机会，67号的杨伟杰，
0: 但莆田队又是很好的把这个球化解掉了，范围转移。
1: 这段时间我们看漳州队转换进攻倒是打得还不错，再推右边有没有机会，敲过来左脚一扣，
0: 对，
1: 再打门，
0: 不要找，
1: 还是力量差了一点儿。
0: 朱一郎及时的出击之后把这个球补救的扑下来了。
1: 这几场比赛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同的球队，他们门将啊都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
0: 对，双方门将啊都是场场先发，所以说首发门将如果出现身体上的伤病的话，这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是，漳州队，你看今天下半场他的处理球明显比上半场更加冷静一些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漳州队的下半场的控球率方面，似乎要比莆田还要高一些。
0: 对，下半场一是增加了中前场的逼抢，另外呢对于整个球的这个速度的把握呀确实和上半场不一样了。
1: 哦，这下两边队员有一点火药味出现了，还是要尽量去收住手上的动作。
0: 22号李逸轩，
1: 李逸轩
0: 这段时间李逸轩动作确实有点大哈，
1: 李逸轩显得比较兴奋啊。18号的郑海飘，包括17号的朱俊宇有可能要上场。这次禁区外围的一个定位球，
0: 速度

0: 郑州队回接的速度非常快，这脚球也很好的给到队友了，但是朱海岩没有办法，
1: 对，
0: 离边路太近了。我们看莆田队的队员已经在场边做的热身了，陈希腾这么一下，希望说不要影响到他后续的比赛啊，因为他在场上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在比分已经是2-0领先的情况之下，周导呢在这个时候准备换上两名前锋队员，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换人调整。
1: 对，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裁判再次走到场边来观看 FBS 来确认这场比赛刚刚的这个动作，或者刚刚这个球的处理和判罚有没有出现误判。经过回放之后没有问题，
1: 对，从裁判的手势上来看应该刚才这个球是没有问题。
0: 我们看边裁呢已经是把这个两边的尤其是莆田队要换人的队员给放到场边了，18号的郑海飘以及17号的朱俊宇将会上场，应该呢换下的是陈希腾还有16号的黄嘉毅。换下两个中场，换上两个前锋，真大胆，很有意思。朱俊宇跟郑海飘呢，在过去的比赛里面也是有过出场记录的，尤其呢，朱俊宇这点，他比较年轻，这两名队员都比较年轻，所以呢，他们前场到了比60多分钟的时候。他们上场之后能够带动本方的进攻突得更加的凶猛。
1: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不难说明现在周指导呢还是希望能把体能保持在一个水准线上，
0: 没错，
1: 把这个高压的态势一直维系下去。
0: 就是我虽然说是领先于你，但是呢我并没有采取一个全防的情况，
1: 对，我没有去摆大巴，也没有做铁桶阵，
0: 我把我的整个进攻的态势摆得更靠前，也间接地影响到你的防守阵型。
1: 对，希望对方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到防守端而并不是进攻端。
0: 是朱海岩敲过来之后继续往前带，看看能不能向前找队友啊。
1: 对，这个球耽误的时间有点长啊，把对方防守队员全都
0: 再分到右路
1: 回位了。
0: 胡泽航这一点，胡泽航这脚球传的稍微偏了一些。今天呢，始终胡泽航和17号的廖俊杰这个点没有能够形成个有效的连线。如果廖俊杰那脚下能拿到球的话，转过身来那一抹，还是让我挺期待的。同时，郑州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要换上9号的郑少全。
1: 要把66号胡泽航换掉吗？是有换下胡泽航，换上9号郑少全，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换人调整。
1: 对，
0: 同时他可能也觉得胡泽航在场上的体能有点不够了，
1: 有点被对方这三板斧吃透了哈，
0: 牵着了，
1: 对，不好弄了后边。
0: 郑州队目前还是要注意自己脚下球的保护啊，尽量的减少在场上出现失误的频次。这是主裁判程伟给到的第3张黄牌，给到的是15号的朱一佳。今天程伟还真是很大胆的给牌啊！
1: 给的，但你也说不出来毛病。
0: 是，
1: 基本每个牌都是给的准准的。你看，包括吃牌的球员也都是心安理得，给牌我就转身就走了。
0: 这个也倒是让我想到，
1: 没什么太多争议。
0: 想到这个世界杯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给了3张红牌，
1: 那个是有点狠。
0: 确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揭幕战给这么多红牌啊。继续来看比赛，下半场比赛到了第65分钟，

0: 场上比分仍然是2-0，湖人队呢两球领先。现在呢，
1: 稍微带一下，
0: 队长林文腾还在往前扣，
1: 做了个假动作，
0: 还在扣，还找机会传球啊。
1: 对，哎呦，穿裆，
0: 这下传的真漂亮。哎呦，还在带，看看，向前传递，
1: 直接传过去。
0: 但是前点
1: 拼速度要速度，
0: 第一点不是自己人，

0: 成龙队，我们看今天现场的球迷到场的人数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这足以可见本土的球迷啊对于这个球队的支持程度是很高的。
1: 今天到场的观众据说有17,900多人。这个数字对于漳州这个城市来说，能聚集这么多球迷，实属难得。
0: 是的。同时呢，今天同期开赛的其他几场比赛当中呢，有两场比赛比分发生改写了。泉州队在自己的主场1-1，目前战平于龙岩队。因为泉州队呢，他们也很需要去争取争冠组的名额。而另外一场比赛，厦门队已经是6-0领先于平南队了。
1: 平南队这一场的失利应该能把他很多的毛病啊
0: 是
1: 放到桌面上去好好讨论一下，
0: 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倒是不怕，因为平南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去等于说抽丝剥茧的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摆在台面上。
1: 对，
0: 你遇到真正的强队该怎么打。
1: 对，之前因为输的不多呢，他总是觉得说我应该还有机会，但是面对真正强队的时候，这种大比分的落后和失利，
0: 是
1: 他就应该把一些真正的问题放到桌面去正视这些问题。
0: 漳州队的现场球迷以及莆田队的客场远征的球迷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场上加油的队伍来呐喊助威。同时和大家来汇报一下，厦门队的比赛已经是7-0领先了。我们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是本届闽超联赛的首场熔断的比赛将会出现。熔断呢也就是指的是单场净胜对方8个球，比赛呢继续，但是呢比分将不再计入统计，也就是说8个球以外的进球也就不再计入统计了。
1: 对，这个叫单熔断。
0: 对，
1: 单熔断也是我们现在闽超正在执行的这种熔断的机制。
0: 是，从我们的视角能看得到呢，莆田队将会做出3个换人调整，换上30号的林启猛，换下8号的周华龙。同时的话，方博瑞还有20号的蔡佳瑞也将登场。同样在另外一侧，漳州队也要做出大幅度的换人调整了。他们要换上的是球队当中的几名球员，包括中场的29号胡卫东，还有包括他们在板凳席上等待已久的几名球员，看看要怎么调。朱毅佳会不会要下场？希望周华龙刚刚的这个伤势不要影响到他后续的比赛，我们也祝他好运。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莆田队不算上这三个换人调整，他已经换了4名球员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个换人调整是本场比赛莆田队最后的一次换人。队长的袖标给到了9号的郑志武。
1: 这边林新之、陈新之也被换掉了，换上了12号方博瑞。
0: 是，郑州这边呢，75号的蓝雨凡也要上场了，包括他们替补席上6号的吴龙坤也将登场，分别对应换下的是67号的杨伟杰，以及17号的廖俊杰，还有15号的朱毅佳。漳州这边也是大幅度的换人调整啊，今天漳州被动先换掉了36号黄宏这一点，同时呢后面又换上了郑少全，还有16号的李泽涛。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下半场第75分钟，双方都做出换人调整之后，两边的比赛形势会

0: 为这个坏人调整，产生一些变化。两边呢应该要继续比赛了。这样一换的话，你几乎可以说是跟开场全新的阵容了。
1: 对，
0: 张周，
1: 张周这边
0: 刚换完人之后，
1: 速度就拉起来了。
0: 对，这个速度非常快。
1: 福田这边刚才整体的防守阵型都没有完全落位的情况下，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
0: 开场就是一个抢攻啊，非常有意思。镜头对准了16号的李泽涛。刚刚李泽涛在场上确实这个反应的速度相当的快。
1: 双方在经过了这一轮番的换人之后，整个场上的节奏和强度又提升起来了。
0: 是，两边速度更快，体能更充沛了呀。
1: 对，
0: 看看，
1: 包括身体对抗也有所提升。
0: 福田队这边对应的调整了几名队员之后，能不能够把他们场上的节奏也调整起来？因为今天呢，明显感觉他们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中后段啊，体能进入到疲态期了。下半场的65到70分钟时间呢，其实是场上换人频率出现最多的时候。
1: 对，也是很多球员啊，这时候腿容易抽筋儿，包括体能透支的一个时间节点。
0: 是。
1: 三夹一，这球还想要过。
0: 如果说张周队想要在接下来的这个将近20分钟不到的时间呢，
1: 刘远龙这边腿又抽筋儿。
0: 是。
1: 本场比赛现在进行到这个时间节点，双方球员反而踢得越来越温和了，虽然场上局面还是比较严峻。
0: 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老话，如果张周队要想打破这个比赛的僵局，他们还是要把自己两个边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哎，
0: 你过多的依赖前点单点的这个支撑作用呢，你很难的有效组织。毕竟今天福田队在下半场换上这些队员，他们的防守速度是跟得上的。
1: 对，
0: 而且福田队现在也是以逸待劳。
1: 对，说白了，每一次张周队的阵型的改变，周指导他那边也都是很清楚的，他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对应的改变。
0: 所以张周队还是要把自己进攻的层次和维度更多打出来。
1: 对，甚至把自己的这个最优秀的一些东西要拿出来，没有什么必要说掖着藏着了。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段时间的比赛节奏来看，张周队又开始过多的去依赖自己中前场前点的这个支点作用。那你向前传递的话，其实就是50-50的概率，你如果没有传到，就极有可能形成福田队一个就地的反抢反击。
1: 实际上等于现在这一小段时间他们又回到了上半场这种打法。
0: 是，
1: 一是很简单啊，腿又抽筋了。张周队拼得很凶，
0: 是，
1: 真的拼得太凶，体能已经全都拼没了。
0: 不过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两边队员其实是比较友好的。
1: 对，
0: 你虽然场上是有一些自然而然的身体碰撞，这很正常，但是你如果说放到这个就伤停的情况来看的话，两边队员互相都理解对方，我们懂啊。
1: 比赛结束了，可能双方坐在一起还喝酒吃肉呢哈。
0: 是，
1: 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那是好朋友。
0: 其实今天呢，在场边，包括前两天呢，我们看到张周队城市里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口号，我印象很深刻，胜利是唯一目标。但是呢，我想此时此刻张周队胜利可能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更多的还是需要让信心、让凝聚力成为他们比赛的唯一目标。因为我们相信依靠着这样的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2岁左右的首发阵容的班底，包括这样的一位年轻的少帅，他们在未来磨合之后是有机会的，但是更好的机会可能不是现在。
1: 从郑松根的眼中我不难看出啊，他对自己的这些球员和队友实际上还多多少少有点心疼。
0: 是，毕竟都是奋战的队友。
1: 对，
0: 而且郑松根呢，这个赛季他除了打了前两场比赛之后，后面也是出现伤停的情况。
1: 对，本来自己也感受过这些。
0: 是，

0: 本来我们还想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郑松根回到自己的家乡主场之后的第一次既当教练又能够上场当球员，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基本把换人名额用掉了之后，自己上场的可能性变小了。
1: 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些队友，漳州队的这些队员，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
0: 是。而你说今天漳州队在后面犯错的机会大吗？不多啊，因为他除了今天开场的那个点球，以及那次防守反击当中出现了失误之后给到福田队快速转换让徐胜翔打进了一个之外，其余的进攻他们基本都通过自己的跑动来防守下来了。
1: 另外呢，我们也要说明一下，那两个球之所以挨得那么近，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信心和心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没有及时解决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连续的失球，
0: 所以那个短暂的时间可能是漳州队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心态的波动，但是在那之后呢，他们很快调整过来了。但接下来
1: 调整过来之后呢，但是场上他们的局势啊一直没有把握住机会，
0: 防守到位率是高的，但是呢进攻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漳州队并不是他全部的进攻手法都使出来了，
0: 是
1: 福田队打得非常耐心，
0: 郑之武
1: 直接凌空准备攻门，但是这个球被断下来了。
0: 文登辉呢跑前起见，提前出击，先把球收下来。
1: 刚刚上场不久的蔡佳瑞，
0: 到目前为止呢，同时开场的另外三场比赛当中，福州队仍然是2-0领先于宁德，厦门队是7-0平盘，而泉州队和龙岩队目前仍然战平。我们来看一下，福田队在前场的右边路，刚想说球权能控制下来，漳州队这次就地的反抢做得非常的好，看看能不能推出一次反击。
1: 福田现在打得很耐心，哎呦，没越位，
0: 哎，
1: 越位，
0: 边裁已经提前举旗了。
1: 我还很奇怪，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旁边没有一个防守队员，还没越位，急了，这个球真的有点急了啊！如果但凡有点经验的球员会往回拉一点，
0: 是
1: 站到这个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前一点点。
0: 郑州队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面还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够再利用自己在左右两个边路，尤其在中场的这个支点去打破一些场上的僵局。
1: 从目前的整体情况上来看呢，福田队对于这个他们长传渗透的这种打法的防守意识是非常到位的，
0: 是
1: 另外呢到目前为止也算是防守的比较成功。
0: 而且今天的福田队把7个换人名额全部用掉之后，他们在场上，你说，10名球员有7个是新的，那自然而然他们体能是相当棒。
1: 所以说，福田队现在能保持着一个高强度的对抗、进攻和防守的情况下，漳州队实际上他想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打出来，首先得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0: 是。而且呢，现在更多的球停在自己本方的防守半场，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对，本来下半场一开场的时候，我们说他可能想明白了、想通了，但是随着比赛的不断推进之后，我们发现
0: 两个边的速度开始沉下来了。
1: 对啊，就没了。
0: 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打法，
1: 因为自己的优势在那里摆着，如果不去用，跟对方拼自己的短板，这个有点可惜啊。1-2，这球还想带吗？
0: 漂亮！你看，漳州队其实队员脚下创造力是相当棒的。哎，
1: 双方球员，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场上的这个节奏。
1: 郑志武作为队长，这时候不应该往上冲，这时候应该是拉住自己的队友。
0: 这个动作有点不应该，
1: 这个场面就不应该出现。
0: 主裁判及时的把刚刚核心的对抗的矛盾双方叫过来，给了一张牌，先给林启猛一张牌。
1: 温腾辉很好的让自己的队友冷静了下来，
0: 这个就更像场上这个队长的节奏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发生冲突。
1: 神龙队可能要被动再换阵调整了。
0: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双方实际上在场上虽然有对抗有争夺，比赛当中的竞争也很激烈，但是最起码情绪还保持得很好，
1: 是
0: 刚说完没多久，
1: 而且还说他们挺友好的。
0: 对，
1: 但这下动作呢确实有些不应该。林启猛的身后的这下稍微是有点不太友好，所以你看周海岩马上过来。
0: 对，周海岩的动作也有点没压住火，
1: 是因为他是清晰的看到这个林启猛身后有这么一个动作的。
0: 但林启猛如果上去扶一下对方的球员，可能也就不会出现后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了。
1: 这也是给我们两边队员提个醒啊，就是接下来这个你看主裁判和
0: 郑松根
1: 还在做一些交流。郑松根呢，以往我们熟悉他的镜头是在场上和主裁判做交流，现在轮到他在场边了。
0: 而且现在整支球队都要听从他的调度，对于他来说这个角色转换是有点大。
1: 是，但是我一想到郑松根这个赛季中期换帅自己披挂上阵的这个节奏，一下子我想到好几个这个案例，包括刚刚我说的曼联的吉格斯，还有曼城的孔帕尼，当时呢也几乎在场上是担任的是场上教练的角色。你看场边的主教练，尤其是队员兼教练的话，更多还是中后卫他们来兼的，因为中后卫在场上这种大局观很适合做教练，
0: 视野比较开阔。
1: 是，下半场比赛来到第87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仍然是客场来访的莆田2-0保持着领先。郑州队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来创造一下进球的可能。
0: 球还在空中落地了，
1: 左边路还有机会，在莆田队的右路防区
0: 稍微带一下，把球直接带丢了。反抢这段时间很积极，
1: 是
0: 球权轮番转换，
1: 这个就是莆田队最重视的转换进攻。林金涵呢在右边路的跑动也是非常的积极，陈伟涛赶紧让队友赶紧回位。
0: 陈伟涛实际上今天虽然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实际上他相当于打了全场。
1: 没错，因为他今天
0: 他很早就上来了，
1: 很早就换下黄
0: 宏。
1: 这种长传转移呢，就是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0: 对。这个球有点危险，这种方式进行球的转移。
1: 如果持续以这样的进攻节奏和态势的话，郑州队很难在接下来的所剩不多的时间内收获进球啊。
0: 对。
1: 他们这样的传球呢是非常依赖后场的长传能够精准地找到队友，但是今天从场上形势来看不太容易。
0: 你别怪我说这个话说得重哈，我觉得现在感觉啊，从场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好像是漳州队在领先。哎，
1: 他们踢得更加松弛一点。
0: 对，这个松弛状态有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在于说现在要急于打开局面，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提提劲儿啊。
1: 是，
0: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也说明莆田队今天这场比赛不管是进攻防守两端呢，确实让这个漳州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所以刚刚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聊到这一点，现在这支莆田队的我们不能小觑，
0: 它
1: 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可能是六名开外的球队，它可能是一支接下来在比赛当中很有可能在争冠组甚至在争冠组当中去争取一个更好名额的球队。我们来看一下郑州队这边呢，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换上他们的28号中场吴焕斌，这也是他们过去经常排上首发名单的一名球员啊。28号的吴焕斌即将要登场，看看他换下的会是谁，有没有可能是今天在场上在前场的10号周海岩。吴焕斌。

0: 要换下的有可能是刘远龙了。那看来刚刚刘远龙在那次对抗当中也是有一些体能包括身体上的问题。先看他们的左边路快速的盘带，想过两名队员，这一下伸脚了。主裁判程伟再次掏出一张黄牌，这应该是他本场比赛掏的印象中的第五张，
1: 第五张了。
0: 前面有三张，刚刚在边路那边给齐猛了一张。
1: 对，
0: 这应该是他
1: 下半场两张，
0: 给了第五张黄牌了。
1: 整场比赛五张黄牌，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现在场上的这些主裁判对于队员包括场上的状态的把握，都是要求越来越高了。
0: 需要去控制两边队员在场上这种情绪包括他们的动作，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很有可能会重新出现刚刚的情况，
1: 甚至比他更严重的事态都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整场比赛虽然有一些小的插曲，但是整体情况基本还在主裁判的控制范围之内。
0: 第一下过得非常的快，
1: 但后面这下脚这一下确实是有点夸张哈。
0: 这下的应该是48号的张兆鹏。
1: 双方球员可能多少有一点言语上的相互之间的挑衅哈。
0: 两边在交流，也在跟主裁判交流，说对方有这个动作，你没有吹。但是呢，但是这其实就是主裁判在场上更多的要去平衡队员的情绪，两边队员的情绪。同时的话，我们看朱俊宇呢也在和队员在交流着。在和郑州队队员在交流着，看看友好的做一些沟通，这个时候是场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一共只有6分钟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了，留给郑州队去追上一球甚至追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前场的定位球机会来自于湖人队的右边路的防区，
1: 双方在门前人盯人防守，基本缠作一团。
0: 是，看看这球怎么来处理。似乎还是由10号的周海岩，周海岩也是一名右脚将，看看他有选择打门还是传球，这脚要兜出一个弧线才行啊。周海岩也是目前在上海宝山足球青训的一名教练，看看怎么处理。
1: 双方球员在门前是穿插，反复穿插哈，
0: 是
1: 跟走马灯一样。
0: 周海岩兜出一脚弧线，禁区之内，
1: 朱一郎
0: 及时把球扑出来，
1: 打破了场上刚才这种粘合的僵局。
0: 是，现在莆田队要就地反抢，做出一个反击吗？
1: 莆田队没有第一时间，而是稍微停顿了一下才把这个球传出，从界外投了进来。
0: 但是你看莆田队整体的一个推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郑州队千万不要出现场上无谓的失误，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扩大比分。
1: 莆田队可以说现在进攻防守两侧啊，他们这个反应速度都是比较快的，显然的比较快，所以说对于漳州队来说的话，现在想攻破对方的球门确实是办法比较少。
0: 又来了，
1: 又来了，
0: 有机会，
1: 机会啊。哇，
0: 这一下应该是
1: 朱一郎这边倒在球门上，应该是手被对方球员踢了一下吧。
0: 门将呢提前的扑救，但是也和对方的进攻队员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1: 对，有身体上的对抗。来看这个球，
0: 这球传的是真妙，
1: 周海岩传的是真的漂亮。
0: 但是呢，刚好是跟湖联队的进攻队员郑海飘后脚一磕，这个球的线路发生变化了。
1: 门将和一个后卫球员吧，湖联队两个人都躺在了门前。
0: 这么看的话，现在下半场伤停补时已经马上要到结尾了。 等于说留给郑州队接下来完成这个前场的定位球，看看他们怎么来处理。啊，这球有可能是一个界外的手抛球。
1: 啊，那就是个边线球。嗯。倒地的是黄亚斌，这是踢满了全场的一名球员啊。
0: 黄亚斌今天在场上的表现是真棒，点球是他罚进的，徐正奖那粒进球也是来自于他的助攻。这边呢，郑州队应该是选择让李泽涛来开这个界外球，界外球他会怎么扔呢？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现在对于郑州队来说是每球必争啊，
0: 是
1: 因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0: 福田队还要换人，福田队
1: 还要换，
0: 没有换下，没有换满七个人吗？要换下的是李逸轩，换上41号的林锦熙。哦，福田队真是今天把换人名额拉满了。现在对于郑州队来讲，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次进攻机会，大力手抛球直接接上禁区，禁区有没有点打门，哇，球进了，
1: 郑州队终于获得了一粒进球，
0: 来之不易的一粒进球，接外的手抛球，但是郑州队队员你看他没有任何的停滞犹豫，快速回到了中场，他们还想再来一球，快速开球，郑州队在快速布置着本方的进攻，
1: 太难得了，
0: 哇，这下太棒了，全体郑州的球迷沸腾了，我们看水仙花也在呐喊，这个进球太棒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提士气的啊，
0: 界外手抛球掷向禁区，脚下处理两下，一个倒脚，外围打门，越过所有防守队员打进，贴地斩啊，太漂亮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0: 来看，哇、
1: 哦，这个球力量真的是用尽了极致啊！
0: 第一点
1: 没有控制好，
0: 福田抢到了，但是呢，球刚好到郑州队员的脚下，天哪！
1: 朱一郎也是做到了门将该做的一切。贴地，而且这个角度门将已经起身了，根本没法去防了。
0: 28号的吴焕斌，这是郑州队在下半场刚刚做出的换人调整当中换上的球员，但是主教练主裁判要来到场边再回看一下，
1: 可能要确认一下在禁区内那么多人有没有谁手上有动作或者有没有犯规的动作，
0: 主裁判看过慢镜回放之后，哎，我们看郑州队员开始过来来交流了，
1: 哎，来看看这个球好像
0: 主裁判程伟在和队员交流，说我刚刚看过这个慢镜回放了，我们要再次确认一下，因为此时此刻我们也要等待着前方给我们最准确的信息，
1: 从双方球员的面色上来看好像这个球有点小问题，
0: 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100分钟了，因为伤停补时呢也不断的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干扰，
1: 叠加，一直在叠加，
0: 对，
1: 看这个球最后开球点，实际上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个球到底算没算，如果不是在中圈发球，那这个球说明就被抹掉了，
0: 你看场边我们的镜头上面，我们现场大屏幕上比分重新回到了0-2，

0: 那如果是现场大屏已经把漳州队的哦，我们屏幕上的这个进球也已经抹掉了，
1: 非常可惜。
0: 那漳州大屏现在已经大家看到了，下半场已经进行了90多分钟，奔100分，现在已经一百多分钟了。
1: 这一球我们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出在哪儿？
1: 没看出来哪儿有问题呀，这个球。所以说漳州队觉得懊恼，这些球员觉得懊恼也是有原因的。这球到底哪儿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一方面有可能来自于界外手抛球，它是踩在边线踩进来扔的，也有可能呢是在禁区内处理这个球的时候，有队员呢先出现了动作。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一个情况。下半场拼了一整场的漳州队，这个进球最终没有算。
0: 而且比赛已经来到第101分钟了，这是我们应该解说的多场比赛里面比赛时间维持的最长的一场。对，来看一下这个球。哦，真的让小尼刚才说对了，
1: 因为在过往的比赛里面，无论俱乐部还是世界杯，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赛后裁判的官方解读来确认这球怎么判。周海岩。 同样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角球很关键，还是在禁区，但是朱一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对，朱一郎及时的出击把球没收了。
1: 那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这个漫长的伤停补时，最终也画上了句号。湖人队在客场2-0击败了漳州队。
2: 以专业、共新、颖，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
3: 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看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新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
11: 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新、颖，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2: 风湿劳损、酸胀痛、妊娠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13: 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可惜啊，就差一点儿。小星星，你可要认真拍着哦，要是错过我抓到鱼的瞬间就糟了。
1: 知道了。
0: 徒手抓鱼抓得到才怪。
2: 这座石桥是1985年开始建的，
3: 没想到都几十年，
2: 如今已经过了30-40个年头了。
3: 风景还是不错。哎，对，来一起拍一张吧。
4: 我们一起拍一张。
0: 老爷爷，
5: 茄子。
0: 这座桥为什么也是个景点？它有什么故事吗？
2: 当然有了。村中这条叫枫林港的河溪流经下江村时猛地拐了个弯，从自北向南突然转为自西向东，因此每年发洪水的时候南岸都会遭殃，时间久了就没人在南岸住了。但村里少得可怜的耕地又都在南岸，人们为了过河方便就架了座木桥。
0: 木桥是那种独木桥吗？
2: 虽然不是独木桥，但确实也不够牢固，每年都会被洪水冲垮几次，既不安全又浪费木材。
0: 原来如此，所以在河上建一座坚固的石桥。
2: 是啊，这曾经是多少代下江人的梦想。好了各位，差不多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家回民宿休息一下，咱们下午再继续。新鸭子，叫上你小李姐姐一起去你家吃饭。
0: 好嘞。喂，哇，

0: 哎，老伙计，尝尝我儿子从外地带回来的酒，今天带着游客们逛了哪里啊？啊，
1: 上午刚带着大家看完咱们村的石桥，又勾起了不少往事啊。
0: 哎呀，当初建这座桥可真是不容易呀。
2: 江爷爷，当初建桥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你给我说说呗。
0: 那第一个问题嘛，肯定就是钱喽。当时村里筹不出钱，只好发动全村集资。
3: 各位乡亲，生产队尽了一切努力，只筹集到了2000多块钱，而造一座石拱桥需要足足4-5万呢、啊。因此，我希望大家出一份力，全村一起来集资，我们一定要把石拱桥建起来。
4: 我支持，
5: 我支持，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8: 大家一起加油！
0: 老伙计啊，当初你那一呼百应的样子，别提多威风了。
1: 这不叫一呼百应，这叫众志成城。
2: 老支书，那当时每个村民出了多少钱啊？200。
1: 20，而且分2年出才出得起。
2: 天哪，20块钱，还没有我一星期的零花钱多。
0: 星牙子，你惊讶个啥呀？这故事我不都跟你讲过好几次了吗？
2: 爷爷，你老跟我讲以前的事儿，可能你讲到造桥的事情时我已经走神了，就没记住细节。不对啊，造桥要4-5万，如果每人只出20，这不得2000多人出资？下乡村有那么多人吗？
3: 当然是没那么多人，当时就筹到了10000多块钱，所以啊，我又去了信用社贷款。
0: 你们下乡村要贷款建石拱桥？
9: 是的，我们想贷款建桥。
0: 贷款是要有抵押的，你们村里有什么？等一下，老伙计，星牙子，再给你个机会，说说大爷爷当初拿去抵押的是啥呀？
2: 一包珠宝首饰。要是有那么一大包珠宝首饰，还需要去贷款吗？
1: 别难为新牙子了，那呀是存折。
2: 存折？
1: 对，咱们全下江村人的存折。
10: 啊，这么多存折。啊，这些加起来也没多少啊。
0: 没关系。
10: 可是主任，
0: 我决定了，给你们下江村贷款。
3: 真的吗？
0: 能带着全村人的存折过来，如此得群众拥护和信任的村支部，我们必须要支持，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
9: 我代下江村全体村民感谢你，感谢信用社。
0: 当年啊，咱俩一起家家户户收存折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呢。
1: 是啊，当初真是多亏了村里的各位和信用社的同志们帮忙啊。
2: 没想到光是筹钱的过程就如此波折。
1: 不，光靠那些钱还远远不够，还差着1.5多呢。
2: 那还能怎么办啊？
0: 筹不到钱，我们就想着法子省钱喽。
1: 没错，钱不够，我们就少租工人和器械，发动村里人来帮忙，就连建筑材料也是就地取。我记得石料是从15里外的那个什么村来着？
0: 梅川村，是从梅川村挑来的。还有沙土，就直接去河滩上挖。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啊，快到枯水期了。
3: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就先干起来再说。当时咱们村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呐。
11: 这边来到这了。
12: 这边好，
13: 这边也要一点。
11: 注意啊，再过来一点。哎，对对对。加把劲，
13: 加油。

0: 话说造桥的过程中啊，你们大爷爷还有了一次壮举。
1: 你不会是指那事儿吧？嘿，算了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0: 你不想提啊，小辈们想听啊，是不是？对嘛，那天啊，大家依旧在紧锣密鼓的施工。

0: 到后来怎么办了？
1: 行牙子。
0: 哦。
1: 你大爷爷的肩膀就是在那时留下的病根呢。
2: 嘿，跟剑桥比起来，这算得了啥？
0: 爷爷，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当时啊，眼看着围栏里的水位越涨越高，
3: 机器还在转呢，怎么不出水啊？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4: 给我弄点酒，我下去看看。
3: 是能行吗？哎呀，天哪！注意点啊！

0: 书记小心点，小心啊，书记！别待久了，差不多就赶紧上来。哎呀，还真下去了。
1: 怎么回事？怎么还不上来啊？太危险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太好了！哎哎，
2: 抓住！
1: 应祥，怎么样了？
0: 水泵出什么问题了？啊啊！应祥，当心啊！
2: 还去啊？
3: 真是让人担心啊！这水冷得刺骨，这梳子下面能受得了吗？啊！哎，这是？
4: 阿支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将堵塞管口的垃圾扒了出来。 水泵终于又能正常运作了，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谁也没注意到老支书肩膀上的伤。最后啊。 你们大爷爷带着村里人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那座石拱桥。<笑>
5: 道爷爷，你真是太厉害了，当之无愧的英雄。你们别听着老头子添油加醋的瞎说，村民们能齐心合力克服种种困难，建成那座石拱桥，是因为那是下江村多少代人的梦想，更是因为大家信任党。 信任村支部，信任村里的党员干部。
3: 说得好，那就让我们啊为下江村变得越来越好干杯。
5: 好，干杯。

0: 那家伙怎么永远这么精力充沛啊？
1: 老智树，河面上船和桩子是做什么用的？
2: 小李，那大木船就是水上实景演出《御剑下江》的表演舞台，而那座梅花桩则是表演舞狮之用的。今天晚上你们就能看到了。
1: 真的吗？太棒了！晚上我要把那些表演也拍下来，作为我的视频素材。
3: 来来来，
4: 什么东西都往里放，只会让视频变得杂糅，没有重心。
1: 我这叫内容丰富，不像某人视频里只有鸡鸭鱼肉吃吃喝喝，看着都腻。
5: 哎，来这边，来这边看一看啊，我们这边啊，
1: 小星星还没睡醒啊，赶紧清醒清醒，帮我拍视频啊。
2: 2004年下江村开始修建起沼气池，同时配套改造好厨房、卫生间、猪圈，与沼气池相通，环境污染和乱砍乱伐得到了控制。
1: 老智树，这个下江第一沼气有什么说头吗？
2: 村里最多时有2/3的人家使用沼气，成了名副其实的沼气生态示范村。而咱们村带头使用沼气池的正是这位老党员，这就是下江第一沼气的由来。
6: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四种人，下江村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一直在努力的摸索中，站出来给大家探探路，义不容辞。2011年村容村貌改变后，大家都认为办农家乐是一个不错的路子，可是谁又都没有经验，都怕亏本，也是我爸站出来带的头。
2: 没错，现在的下江村不仅是经济示范村，还是党建示范村，就因为有他这样的好党员。
6: 没什么没什么，这都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啊。

0: 干嘛？吓死我了！
1: 我抱歉抱歉，小星星，你怎么不跟上来帮我的忙啊？工资不想要啦？
0: 切，本来就没工资。这几天听了爷爷和大爷爷的话，我才知道这个沼气池有这么大的意义。我觉得我真的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1: 你是担心光清理了沼气池，爷爷和爸爸还是不能原谅你吗？那要不然好好的跟你爷爷和爸爸认个错怎么样？
0: 不要。为什么？因为那么做作的事情我做不来。
1: 小屁孩一个，倒是挺矜持。

0: 随你怎么说。
1: 行吧，那姐姐我帮你向你爷爷和爸爸道歉吧。
0: 啊，
1: 刚刚你说的话我都拍下来了。
0: 你给我删掉。
1: 那怎么行。
2: 私人亭，
3: 2011年5月2日，我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后，全村人都特别感动。如今村里的每个人都能背出这封饱含爱民情怀的回信啊。
0: 你站住。
4: 姓牙子瞎叫什么？你爷爷和大爷爷正在接待游客呢。
0: 对不起爸爸。
1: 你看，道个歉也不难嘛。
4: 小李啊，为什么这么说呀？怎么了，姓牙子一惊一乍的啊？
1: 正好人都齐了，肖爷爷、江叔叔、小星星有话跟你们说呢。
0: 爷爷、爸爸，之前我不知道家里的沼气池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该在上面涂鸦的，我错了，对不起啊。
4: 啊？姓牙子，爷爷晚上要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记得早点来吃晚饭啊。傻小子，你那天清理沼气池，爷爷和我都知道了，早就不生你的气了。
1: 真的，谢谢爸爸，还有爷爷。
4: 各位，我就陪大家逛到这儿了，请我们的明星导游继续带大家游下江啊。
5: 王支书，请问下江村。
3: 随着下江村的不断发展，村里公共配套也日益多元化。这个前不久新建成的儿童之家，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阅读、学习、娱乐以及交流互动等活动的场所。
1: 哎，这大门上面的 logo 好像是以前的一部漫画的呀。
0: 对呀，现在还出了动画片呢。
3: 没错，既然是儿童之家，我们自然要融入孩子们喜欢的元素，所以这个儿童之家结合了经典的动漫 IP《乌龙院》。

0: 哇，好多漫画！
1: 小星星，你这是醉鬼掉进酒缸了。
2: 新牙子，这里是阅读区，漫画当然多。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艺术展示区、游戏互动区。
1: 老枝树，那楼上呢？
2: 楼上还有漫画工作室、儿童心理咨询室等等。
0: 漫画家工作室？大爷爷，会有漫画家来这里工作吗？
2: 是啊，以后会有驻村漫画家来这里工作，还会教孩子们画画哦。
0: 楼上有漫画家工作的地方，哎，我们去楼上拍呗。
1: 小星星到底还是个小屁孩呀，到了儿童之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话语，你怎么来了？
1: 老支书请我来的。
2: 是啊，我来和我的老伙计竹海一起喝酒了，正好撞见了小华，就一起叫过来了。
0: 这样啊。哇，好丰盛啊。
3: 小花，是不是这些饭菜不合你的胃口？要不你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做点。
4: 抱歉各位，是我自己没什么胃口，你们慢慢吃，我先失陪了。
0: 这个话语也太没礼貌了，我要去说说他。
3: 算了，小李，小花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啊。
0: 不行，人家请他来吃饭，他一脸嫌弃的算什么事儿？何况江爷爷你们准备的饭菜很好吃啊，美食 UP 主就这么金贵，只能吃山珍海味啊。
3: 星牙子，去把林香姐姐追回来。
0: 哦，好的。话语，你太过分了，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也就算了，刚刚在别人家吃饭还这么失礼，真以为自己粉丝多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
4: 我目中无人？我真是羡慕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 UP 主啊，出来工作嘻嘻哈哈的跟旅游似的，闲来无事还有心情对其他同行说三道四。你之前说我的视频商业化和套路，因为那样才能赚到钱。江叔叔家的菜是不错，但都是些家常菜，没有话题性，没有看点，所以我失望。算了，我也不觉得你能理解我，失陪了。
0: 喂，你站住！
5: 话语哥，这是怎么了？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是精炼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复制，
1: 现在称之为龙
0: 鱼。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

0: 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它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

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那个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米拉发的猫头鹰，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义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

0: 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现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

0: 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1: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就是漏头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2: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庄园的总书记。跟他说，
3: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1: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

0: 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正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我们树立

0: 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Thank you.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

0: 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0: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都

0: 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正直而沛然毅，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

0: 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6: 爱绿，止绿。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猫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
6: 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别让这颗心。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吗？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档。

0: 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Wan tuan dan puan puan, hentian seterusnya ialah ibu.
14: Ibu. Ooh.
15: 单姐，单姐。
16: 小弟住云南，经营熊南茶餐室，熊州海南的意思。若小妹不改，平南过必凉。我的父亲是从海南过来的，然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猪肠粉是我妹妹经营。
17: 你问我哥哥。
16: 姐姐就是做鱼丸的。像我本身就经营糯米饭呢、啊，那个椰浆的香味嫩呐、啊。糯米饭泰国配芒果，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配咖椰。
18: 有少少那种颗粒感吗？
19: 又香又甜。
7: 老了不可以甜啊，这个我喜欢，我甜不甜都没有关系。
3: Very authentic， 好吃啊喂，快点来啊！
7: 快点来。

早上四点来做一点货。全部都是一家里面经营了，处事都是在这个食堂里面。

放椰香粉滑啊，不嫩啊。 鸡鸭，他们全部都是用鸡蛋的比较多了，我们是用鸭蛋，鸭蛋它的嫩性比较够，它比较香。煮那个焦糖，当然也给它香味了，姜啊，它放上去就给它去腥。 弄好了了。

0: That one higher thing, you cannot get anywhere.
1: 那个面包啊，东西啊，通通都可以放的吗？
2: 鸡肠粉也是不错，鸡肠粉是医保的特别的。鸡肠粉，这个最好吃，很多年历史了。
3: 海南是没有啦，鱼丸、虾面啊。我们是好姐妹全部，我们有七个，是公主。
4: 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三次咖啡好喝了，啊，它的特别浓一点，然后有了咖啡的味，啊，
5: 非常咖啡，谢谢南方名家，医保有4间，店又开了20多年了。
6: 看大哥这个店子这么大条，现在生意很成功。
7: 也加饭很好吃。
5: 哎，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8: 吃汉堡，加加一人的三碟，各杯一杯的哈。所以我都唔敢。这来不易啊。他们在海南的时候很穷嘛，就下来南洋跟人家打工哦。那时候啊，4点呢，经营到晚上12点。哎呀。
9: 好辛苦啊，15一杯果啤哦，姐，2钱一杯果啤啊，加1万啊，15啊，几惨啊，有3个斗鸡了嘛。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做那么长的时间了。
8: 70多岁，在冲茶了以前，在泡那个茶，10多岁了，走前的1年还在冲茶了。这间屋子70-80年了咯，那时候有住在这边吗？这父亲啊，那他父亲结婚的时候了，那时候啊。 30多吧，好吧。母亲，父亲，他就把他所有的一生的就成了这些店，交给我们哥哥三个，他的3个孩子，全部都有自己的生意，他就没有遗憾了。那时候父亲就说。 勇敢的海南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

0: 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3: 你想吃点什么？
1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8: 那个，姐夫在家吗？
9: 何生早，
7: 他去上班了。
8: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7: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8: 我们觉得
10: 危险关系。
8: 吓到你。
10: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

电动车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快快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纯红玉鲜美无比，
3: 广告。
5: 经过精心制作，海鲜的撑着浓郁。
3: 接着演。
6: 付费
7: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

0: 谈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

0: 常识，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6: 那个，姐夫在家吗？
7: 何晨早，
5: 他去上班了。
6: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5: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觉得
1: 危险关系。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胡适。

0: 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0: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别让盛宴变盛年。
2: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

0: 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

机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0: 没事吧？慢点。
1: 我没有什么事。
0: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0: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0: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啊，没事的，
1: 我陪你。 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怕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0: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这是什么？快说！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了，如果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3: 是。
0: 代战，代战，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 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3: 是是。
0: 快走吧。
4: 好。
0: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4: 大王驾到。
0: 臣参见父王母后。
3: 免礼吧。
0: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3: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0: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3: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吗？
0: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3: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0: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1: 代战，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为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
1: 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0: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2: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0: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1: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0: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母后，女儿这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母后。
2: 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1: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1: 跪下。
0: 二小姐，
1: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1: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1: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2: 是。
0: 谢谢哦。

0: 不要动是吗？
1: 我就偏要动。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0: 你要是再敢这样，
1: 我就打死你！
3: 住手！小莲，你起来。
2: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3: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3: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0: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3: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3: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0: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3: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二小姐不要。
4: 二小姐别这样。
0: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3: 林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
3: 你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0: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爹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5: 相爷夫人。
0: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5: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

可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0: 你去看过宝钏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1: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哎呀，
2: 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3: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0: 哼。
3: 我看他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4: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5: 呈上来。
4: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2: 凯旋而归。
1: 那位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是啊，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啊，
0: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
1: 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
0: 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家化一桩啊？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起来吧。谢大王王后。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4: 凌霄，当初代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
1: 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代战前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
4: 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3: 中原人士薛平贵。
5: 薛平贵？薛平贵是谁？听说过吗？对，没听过。
1: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7: 好、哦。

0: 乞丐，乞丐，奇怪的，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1: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2: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
1: 是你把他请回来的，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3: 是谁呀？
4: 是谁？
1: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5: 公主，这又是怎么回事？真是。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好晕啊！
1: 为虎未豹呢！来来来来来，平辉兄，未豹，敬你一杯。
2: 请，你醒了，
3: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2: 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
3: 朱露，先坐下。
2: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2: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1: 来倒上一杯，快点！
2: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3: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
2: 应该是为虎未豹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公主。
3: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2: 说的也是。
3: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4: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

0: 谢谢。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0: 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1: 来倒上一杯，快点儿！
2: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
0: 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1: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 我的一片苦心，谢谢。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
1: 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2: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0: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2: 大胆！
0: 父王母后，
2: 乃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莹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0: 父王，我住嘴！乃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笑>
3: 等她好了再说。
0: 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
3: 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2: 你休想！
0: 不，
3: 有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0: 哼，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2: 不，
0: 哦，
2: 不，
0: 哦，
3: 你不能伤他。
0: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3: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0: 你，
3: 公主，
0: 并代王王后，
2: 代战公主她。
0: 住嘴！
3: 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2: 王后。 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0: 好，那你就受死吧！
2: 王后，
0: 让开！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哼！

0: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2: 吃，我陪你。
0: 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呀，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太开心了！哎呀，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哎，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哎，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0: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1: 很闲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2: 对呀，二嫂。 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谢谢你们。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贵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公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戴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2: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1: 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够了，你别再说了。
1: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3: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啊，
2: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
2: 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
3: 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2个多月了，

0: 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1: 小青，
0: 嗯，
1: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0: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
0: 啊，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3: 哎，我们打赢了。
1: 嗯，平贵回来了。
4: 啊，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
5: 就，
3: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3: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1: 嗯，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0: 嘿，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3: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嗯，
5: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4: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哦，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呢。
0: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3: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0: 好好好，
3: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3: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4: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1: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3: 别，你那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0: 嗯，喏，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4: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0: 是啊，
1: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3: 哎，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4: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3: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3: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4: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嘿，
4: 你救救我！
6: 凌霄见过王后。
7: 凌霄，

0: 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1: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林将来有何贵干？你们都先下去吧。是。
0: 坐，谢王后。
1: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是的，
0: 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来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哎，你们两位啊，我先问问啊，今天又是谁在我面前放这么大一盆红薯片啊？
3: 阮老师
1: 啊，
3: 是我
1: 啊。
3: 上次不是刚子给您带了那个炒花生吗？
1: 啊，对呀。
3: 那被我偷吃了不少。
1: 嗯。
3: 我当时吧，以为是栏目组发的福利呢，所以说我就合计呢，总得对您有点补偿啊。
1: 嗯嗯。
3: 正好今儿我来的时候，看见有卖这个红薯片的，
1: 嗯，
3: 我就给您呐买了一点，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
1: 呵，你们俩轮着番的给我拿吃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
0: 就是啊，立冬，你有什么目的？快说吧。
3: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顶多就是想上阮老师家多蹭几次饭呗。阮老师，您尝尝这个红薯片
1: 啊，
3: 哎，挺脆的，我感觉。
0: 来来来，我也借个光。
1: 啊，嘎嘣嘎嘣的，
0: 好脆啊。
1: 嗯
0: 嗯，好吃。
1: 这红薯片我吃过，这个是用油炸的，
3: 嗯，
1: 确实特别脆。但是我觉得吧，最好吃的那个红薯啊，我印象当中是我奶奶给我晒的那个红薯干儿，
3: 嗯，
1: 那个咬起来不像这个，那个得，
0: 啊，
3: 使劲儿咬，
1: 对，使劲儿咬，啊，很筋道，
3: 嗯，
1: 特别的香甜，我觉得比现在的一些零食呢要好吃多了。我小的时候奶奶晒红薯干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俩，我还帮了不少的忙呢。
0: 哎呦，您都帮什么忙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到秋天，那天儿比较冷的时候，我奶奶她就会从那个自留地里啊，挖一些红薯回来，然后就喊我，啊，我们俩呢就搬个小板凳，然后呢就坐在房间里就开始挑红薯，大的、圆的、好看的红薯，把它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然后到水池子里那个洗干净，然后我奶奶呢这个时候就用一把切菜刀，把那红薯啊咔咔切成粗条，哎，然后呢要上锅里稍微蒸一蒸，
3: 嗯，
1: 蒸完了以后呢。趁着这个天比较好的时候，我奶奶会起一个大早啊，然后呢把这个红薯干呢就放在那个扁里，放在扁里以后呢，到户外支两个凳子，然后拿在那儿晒干。这个时候我奶奶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叫我看好它。
0: 哦，
1: 为什么要看好呢？因为这个红薯干你晒在那个院子里，在我们那个大院里啊，算是稀罕的东西，就怕别人来拿。本来呢晒的就不多，就那么几个红薯，要是别人都拿跑了，那我不就是吃不着了吗？所以为了那一扁红薯，我到哪儿玩我都没心思，眼睛总要溜着这个红薯干，其实玩的一点不开心。还有呢，就是晾晒的红薯干啊不能淋雨，万一下雨了或者怎么样呢，我就得赶紧把这个红薯呢往家里去端，所以我当时对这项任务那是相当的认真负责了。只要看见太阳有点往下落了，天有点阴了，小孩又不知道

0: 到底下不下雨，嗯，我立马跑过来把红薯往家搬。搬回去以后呢，我就放心了。不过当时啊，就这些没晒好的红薯啊，那真的就是我的心肝宝贝。
1: 人家都说啊，这个三岁看老啊，怪不得阮老师您一直都这么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啊。这个从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0: 其实我当时能有这么大的动力，主要是因为馋。我也露个底儿，馋啊，因为这个红薯干它晒好以后啊，我奶奶呢会把它储存在一个铁罐子里，然后呢这一个冬天我的零食就有了。一般来说到了冬天的晚上，我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跟我奶奶围坐在那个炉子，然后吃着红薯干，听着奶奶讲故事，讲来讲去都是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哭长城，没有第二个故事的，那都老掉牙了，我已经不想听了。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红薯干。我记得当时啊，围着那个炉子上，我把红薯干搁在炉子旁边，因为上面都是铁的，那红薯干还能烤得热一点儿。一边在那儿听故事，一边吃着红薯干，嘎噔一下，嘎噔一下。不管这个户外的天气怎么样，它是下雪也好，下雨也好，刮大风也好，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跟我奶奶一起啃红薯干，那种感觉其乐融融。现在一提到这事儿吧，想到当时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吧特别的温暖。
2: 嗯，那阮老师啊，我们北方把这红薯啊叫地瓜，我就特别爱吃这烤地瓜，尤其是冬天。嗯，你说零下20多度吧，人在外面走那冻得是哆哆嗦嗦的啊，这时候看见街边有那支着炉子卖烤地瓜的，哎呀，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就跑过去买它一个两个。哎，一个大地瓜一进肚，从头到脚一股热气，马上它就不冷了。
0: 不过咱们说这个红薯，红薯啊，它确实是一种一想起来就让人感到特别温暖的一种食物。
2: 嗯，我还记得小时候吧，有一年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嘛，家家户户都到外面去赏花灯。嗯，我们小孩就特别的兴奋呐啊，每个小孩手里都提着一个小灯笼，有这个莲花的呀，什么小猪八戒的呀，小狗的呀，还有那个大红公鸡的啊，都是家长用纸给糊的画的。哇，我当时提的那是用钱买的玻璃做的灯笼，哎。那心里特别美呀，跟阮老师说的就爱显摆呗，
0: 显摆呗。
2: 但是天太冷了，举着灯笼没一会儿，这手冻的就不行了，不停的拿它这个嘴边来，在这哈哈气啊。就这个时候，哎，路边呢就看到那个烤红薯的地摊了，然后我爸呀就到那儿给我买了一个烤的焦焦的大红薯，哎，我拿着它手就立刻不冷了，剥开这个外皮，里边是金灿灿的那个红薯肉啊。吃一口真的比蜜还甜。
0: 刚子，你说到灯笼啊，你知道我小时候过年过节我拿的是什么灯笼吗？
2: 什么灯笼？
0: 你看他都不知道。我当时拿的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玻璃罩的那个灯笼，是我自己做的小橘灯。
2: 哦，就是冰心做的那个小橘灯。
0: 我就用那个橘子皮上面掏一圈，把里边的瓤都拿勺子一个个的抠出来，然后在上边拴上绳子，装上一个瓣儿，这不就一个小橘灯吗？哎呀，
2: 拎着，
0: 是不是？对，就这个小橘灯。不过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做这个灯笼啊，我失败了。
1: 啊，失败了。因为什么呀？
0: 因为呀，我不是那个橘灯做完了以后，橘子挺小的嘛，里边就搁了一截蜡烛，那个蜡烛呢点着以后呢，就把那旁边的绳给烧了，灯笼一下子就落地了。后来我一想，你既然能烧这个绳，我换铁丝吧。哎呀，我这换了三节铁丝都勾着那个橘皮，然后系到那个小棍上，这回成功了。哎
2: 呀，这老师太聪明了。
0: 说句实在话，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没有现在小孩这么幸福啊，有这么多的玩具，各种各样的啊。那个时候没玩具啊，那些小孩啊都羡慕我，看到我拿小橘灯，于是乎呢都上家里把家里的橘子捡大的拿给我，让我帮他做小橘灯。

0: 不过现在想想，那个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那个时候多天真呢，多无忧无虑啊。可是，一转眼，啊，都成老太太了，岁月不饶人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是这么唱的啊？
0: 是是是，
1: 这个阮老师的一回忆哈，岁月呀、啊，但是我觉得岁月留下的都是那些温暖的回忆。其实想想，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0: 说的对，
2: 哎呀，刚子啊，阮老师啊，你看你们俩呀、啊，又是买烤红薯，又是做这个小桔灯啊。我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啊，可没那么美好。
0: 怎么了？
2: 我们村里边那小孩吧，也是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都得是挑着灯笼，一般的都没有这么好的灯笼。你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边能给糊一个纸做的那个灯笼就已经不错了。我小的时候，哎，不瞒两位说啊，我还真有过一个玻璃的灯笼。是我爷爷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我当时拿到这灯笼之后啊，我高兴坏了。有玻璃灯笼，就像刚才说的，那得显摆呀。
1: 显摆。
0: 对对。啊，
2: 就赶紧出去吧。结果走了就十来米，还没出我们家那胡同口呢，脚底下一滑，吧唧，摔了一大马趴。灯笼呢一下子就摔了个稀碎。
0: 哎呦，可惜了。
1: 立冬啊，这就叫做乐极生悲。
2: 我怎么感觉您那么幸灾乐祸呢？不过当时啊，说心里话，真伤心了，哇哇哭啊。拿这个光秃秃的那个挑灯笼的那个灯笼杆回去找我爷爷。我爷爷一看我哭的那样啊，也没骂我，然后给我又糊了一个纸做的灯笼。那玻璃灯笼啊，肯定是再也没有了。还有那个红薯，我老家呀根本就没有卖那个烤红薯的。那时候想吃呢，你得自己从地里边挖，然后在那个空地上，哎，拿手呢刨个坑，有时候拿铲子，有时候拿木棍就刨个坑，然后呢把那红薯呢就放在那个坑上头，哎，底下呢放上柴火，就那么烧，那么烤，经常烤的是半生不熟啊。吃到嘴里边那个芯儿啊都是硬的。
0: 哎呀，您这也太心急了吧。
2: 没办法，小孩馋嘛。而且这个红薯啊，就对我们来说啊，那时候就是粮食，也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家屋后头吧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呢储存这个红薯的，我们管它叫红玉窖。地窖里边也没有梯子，小的时候呢想拿里边的这个红薯了，我爸呢就找一篮子，拿绳子呢拴上，我就坐在那个篮子里，一点一点的续下去，续下去之后呢，抱几个红薯，好了，把我再拉上来。这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小时候特别爱干，觉得很刺激，那就跟探险寻宝一样。哎
1: 呀，我小时候家里也有菜窖啊，不过主要储藏的是这个大白菜，还有那个土豆。
2: 我爸后来跟我说啊，就是说，以前在那个困难时期，家里边啊根本就吃不上什么大米啊、白面呢，能吃上几个红薯，那就是很好了。因为当时那个红薯的产量啊，就生产队里边那是比较高的，吃了呢还顶饿。所以红薯呢就成了老百姓填饱肚子的一个救星。可是咱说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能顿顿吃啊。我爸跟我讲啊，他小时候也贪吃，有时候那红薯多的时候吧，吃多了烧心啊，反胃反酸，打嗝胀气。哎，尤其现在咱说生活条件好了，我爸呢反而就不吃这个红薯了。
0: 为什么呀？
2: 他说这个前半辈子啊把能吃的红薯啊都吃完了，都吃够了。
0: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对苦日子的记忆太深刻了，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2: 对。
0: 不过说实话，这红薯啊它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健康食物，只要不过量吃，对身体呢那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红薯啊还是适量吃点儿。首先呢，它能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弹性。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们

0: 们上了点年纪的，如果说您呢想预防一下自己的血管硬化，或者是血管的堵塞，或者想改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吧，这个红薯选择它还是挺好的。同时呢，血糖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吃点红薯。
1: 哎，阮老师啊，
0: 啊，
1: 这红薯这么甜，血糖高的人能吃吗？
0: 能吃啊，但是时间上它有讲究。一般来说，血糖高的朋友，您要吃点甜食，包括这个红薯，怎么吃？两餐之间，这是您血糖最低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上这么一小块烤红薯，问题不太大啊。另外呢，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您有便秘的问题，那这个红薯啊，真的应该吃点，比方说红薯粥啊，红薯饭呢，因为这红薯里边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它能帮咱们清理肠道的废物，而且呢让它顺顺利利的排出体外，那这个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1: 那阮老师，我也想问问，这红薯除了这个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还有什么别的吃法吗？能不能教教我们？
0: 有，要不今天就教大家一个芝麻红薯饼吧。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2: 哎，听着就好吃。
0: 听着好吃是吧？芝麻红薯饼，我们需要准备红薯两个，面粉呢2-3两，酵母粉1.5克，泡打粉1.5克。首先呢，把这个酵母粉、泡打粉和面粉混合均匀，加入一点温水，把它和成比饺子面软一点的那个面团，把这个面团呢放到容器里，贴上保鲜膜，醒个半小时。那么在等待这个发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纸巾把这个红薯呢包裹住，用水呢把这个纸巾呢打湿，然后把包好的红薯放到微波炉里，这是一个快速烤红薯的窍门。一般来说，这么大的红薯啊，你4分钟转一个面它就熟了。红薯熟透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把红薯皮就剥掉啊，把红薯里边的芯儿放到碗里，稍稍加一点水，用勺子把它碾成泥备用。那么面团醒好以后，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擀成小圆皮，就像包包子一样，把这个红薯泥呢包到里边，收口以后往下放，然后把它在白芝麻里滚一滚，再用手把它按扁，醒发10分钟后，接下来咱们的平底锅就可以把它烧热，然后放点油，然后再放入红薯饼的饼胚，小火烙个3分钟左右，再翻面，再烙3分钟，这个芝麻红薯馅的饼它就做好了。这个芝麻红薯饼啊，它是香甜软糯，既美味又健康。这里边的白芝麻呢，含钠呢是比较高一点儿，含维生素 E 呢它也比较多。吃了对什么好呢？对皮肤好，对头晕呐、耳鸣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便秘啊等等，哎，它有食疗方面的作用。再加上这个红薯的营养，我觉得吧，它就特别适合我们有些老同志，你们就可以来吃一吃啊。有便秘的朋友真的可以多吃几个小饼，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宿便，让您一身轻松。
2: 嗯，这个听着真是太好了。阮老师，我发现啊，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往往呢都有便秘，包括一些排便不顺畅的这种情况。看来啊，多吃点红薯就行了。
0: 确实应该多吃点红薯。不过呢，我想告诉大家，通过饮食来调理只适合一些轻度排便不畅的朋友。那么如果说常年都有排便困难的这个情况，你吃红薯以后你还胃酸，那你要是这样，你就不能吃红薯。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你在饮食的基础上，您再用上一点益生菌。因为我们肠道里的健康啊，它是靠大量的益生菌来维护的。那排便有问题

问题一定是存在菌群失衡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点质量好的益生菌，就能有针对性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肯定比

0: 回来的问题。
1: 好的，这位微友的名字啊叫阿美，她发来微信说呢，她老公吃过这个四联的益生菌，感觉不错。今天想问的是公公身体的问题，说上周啊，她公公半夜心绞痛住院治疗了，现在已经出院了，想问问她公公吃点什么能有帮助。
2: 嗯，这个心绞痛呢，平时呢有一些简单的食物呢就能进行缓解，比方说啊，鱼类、苹果，别小看这苹果啊，苹果里的那个纤维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能够促进胆汁酸的排泄。那么对于有冠心病啊、有高血压呀、有动脉硬化的朋友呢，它能够起到一个调节作用。还可以吃点什么呢？葡萄，葡萄有利于降低心绞痛的这个血胆固醇，它有预防血栓出现的这个作用，能够减少心绞痛的发作的风险。
1: 嗯，这俩水果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嗯，
1: 但是这也不能当饭吃啊。
2: 啊，
1: 你能不能这个平时啊给点这个别的方法？
2: 啊，别的啊有啊，我放个大招啊。很多东西啊你都不知道。
1: 但是阮老师
2: 啊
1: 我觉得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2: 怎么说？
1: 我想说的是您给个吃的。
2: 那你就直说呗。啊，什么时候都惦记着吃。啊，那我就说一说养心的食物啊，还有蔬菜，还有水果，还有食疗方法，我这儿都有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对你我真要卖个关子了，我就不在这儿说了。
0: 好的，那观众朋友啊，想要了解养心的蔬菜水果，大家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获取。
1: 好的，这位奶粉啊叫素兰
2: 啊，
1: 她说儿媳妇生完孩子之后啊就开始有便秘的情况了，现在孩子都已经4岁了，儿媳妇还是便秘。前几天呢她看咱们的节目，就听到阮老师啊您告诉别的朋友说便秘的情况啊可以吃点那个益生菌，自己呢去药店买了4盒给儿媳妇吃，儿媳妇吃完以后呢感觉还挺好，便秘呢已经开始改善了。但还是想问问阮老师，便秘的情况除了吃这个益生菌之外，他平时可以吃点什么食物呢？
2: 解决便秘的问题啊，通过这个菌群的调理，这只是一种，而且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您看您儿媳妇已经受益了，对不对？那么肠道菌群它缺乏了就会导致便秘，那么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改善便秘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平时我们早餐可以喝点蜂蜜水，还可以吃点梨，还可以喝点西梅汁儿啊，还有什么呢，红薯黑芝麻粥、菠菜粥、燕麦、坚果，凉拌那个你们说的东北大白菜那个白菜心儿，凉拌着吃，还有香蕉、火龙果、酸奶、蜜枣，喝一杯玫瑰花茶等等，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的情况。那么素兰这位微友，刚才您说了儿媳妇吃益生菌感觉不错，其实益生菌呢，它不仅仅能促进肠道菌群生态平衡，改善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它还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它是双向调节的。那么益生菌它也被誉为调节免疫功能的小帮手。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发来不少的微信问题，问阮老师啊，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啊，应该怎么选呢？我都会建议你们尽量的去买6联以上的，菌种越多越好。另外呢，益生菌它这个菌群的活性如果能超过5000亿以上的，那这个效果那就是佳。如果说您要买的这个益生菌买到了是低于5000亿的，那你吃到嘴里，您想啊，到嘴了，到胃了，再到下边，一直从上面走到下边，然后呢最后到肠道还剩多少？哎，战斗力啊，走一步消耗点，走一步消耗点，最后到肠道剩一小半了，就可以减这个菌群数量多的，然后呢菌种的活性呢最好在5000亿以上的比较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1: 嗯，好的。这位微友呢也是奶粉，叫微微一笑
0: 啊。
1: 她说她老公啊是公交车司机，经常便秘，最近呢痔疮犯了，那就想问问阮老师，痔疮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有痔疮的朋友，你有一种东西你就不能吃啊。我们四川吃的海椒、辣椒，是
1: 辛
0: 吧？
1: 辣的，对，
0: 你说你吃这个，你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感觉可真不是好受的啊。这个不能吃，第二个暴饮暴食也不行，还有呢就是热性的温热的食物，那像这一类食物呢就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便秘严重，你的痔疮就更加严重。那么接下来说点什么呢？可以吃的，这是最喜欢的。说到吃，这二位都喜欢。那么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黑木耳。它可以防止痔疮出血，可以吃无花果，它对痔疮、肠炎都有好处。还有，吃那个鱼里头的鱼肚啊，你家的鲨鱼，鱼肚别被别人吃了，你吃，它对修复这个痔疮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痔疮，因为它跟便秘有关系呀，跟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它有关系，你
1: 明
0: 这
1: 白
0: 明
1: 了，
0: 白吗？
1: 明白了。
0: 啊，明白什
1: 解
0: 么
1: 决
0: 了？
1: 痔疮最重要的，你得先解决便秘。
0: 啊，
1: 所以说这位微友的老公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没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解决便秘，要吃益生菌喽。
0: 哟，都学会抢答了，还抢老师的答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首先有痔疮的朋友。你有一种东西你就不能吃，啊，我们四川吃的海
1: 辣椒，
0: 椒、辣椒，
1: 对，
0: 是
1: 辛
0: 吧？
1: 辣的，对，
0: 你
1: 辛
0: 说
1: 辣。
0: 你吃这个，你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感觉可真不是好受的啊，这个不能吃。第二个，暴饮暴食也不行，还有呢就是热性的温热的食物，那像这一类食物呢就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便秘严重，你的痔疮就更加严重。那么接下来说点什么呢？可以吃的，这是最喜欢的。说到吃，这二位都喜欢。那么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黑木耳，它可以防止痔疮出血；可以吃无花果，它对痔疮、肠炎都有好处。还有，吃那个鱼里头的鱼肚啊，你家的鲨鱼，鱼肚别被别人吃了，你吃，它对。修复这个痔疮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痔疮因为它跟便秘有关系呀，跟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它有关系，你
1: 明
0: 这
1: 白
0: 明
1: 了，
0: 白吗？
1: 明白了。
0: 啊，明白什
1: 解
0: 么
1: 决
0: 了？
1: 痔疮最重要的，你得先解决便秘。所以说这位微友的老公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没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解决便秘，要吃益生菌喽。
0: 哟，都学会抢答了，还抢老师的答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是不是？要吃益生菌，他说的没错。人身体里和肠道里的这个有益菌越多，那么肠道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益生菌可以帮助缓解便秘，那么对痔疮它也有一定的帮助啊。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最好选择还是老话，6年以上的，当然。菌种越高越好，这个连指的是什么呢？6种菌以上的，就是益生菌，这个菌群的数量呢，还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这个好的益生菌。还有呢，饮食上，我们老百姓总是说吃什么补什么，你猜猜我要说吃什么？肠道不好吃什么补什么？
2: 溜肥肠，
0: 溜肥肠，他想吃溜肥肠，待会儿做给你吃啊。这个吃猪大肠，真让他说对了，消肿止疼啊。这个还有炒空心菜，还有这个雪里红菜、冬瓜汤，这些都对痔疮有帮助。如果您是1度、2度的轻度痔疮，通过这个医生的治疗，通过。规律的饮食生活，通过这个有益菌的补充，一般来说要不了多久。那如果说您是很多年的重度的痔疮，有的时候有脱出，影响到你行走和正常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建议你到医院听听。

0: 听医生的建议，看看该怎么治，还是需要用点药的啊。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讲的营养知识啊，您都记住了吗？要是没有记住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在雨水的打压之下，福建迎来了六月限时清凉。这个双休日，部分地方雨势依然强劲，多地的最高气温啊不到30度。享受凉爽的同时呢，要注意防暴雨、防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降水情况。27号这天，全省大部是以中到大雨为主，三明漳州的局部会有暴雨。到了28号的时候，全省大部雨势依然明显，尤其是中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的量级。到了29号，雨势减弱，全省。

大部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三明、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量级的降水。提醒大家，雷雨时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提醒您要保持低速行驶，加大前后的车距，尽量减少超车并线。 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呢，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应该加强巡查和防范。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逐渐的趋向日本以南海面，对我省外海的渔场的影响趋于结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5摄氏度。 宁德早高峰多云，24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5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6度。龙岩早高峰小雨，26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小雨，25度。 泉州早高峰小雨，26度。莆田早高峰中雨，26度。平潭早高峰中雨，26度。昌吉州晴转多云，35到22度。昌都小雨，25到10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3度。 台中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福州小雨，28到23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5: 危险关系，
6: 吓到你。
5: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不知王后找凌香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凌香，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
1: 嗯。
0: 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0: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3: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1: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4: 参见岳父岳母。
5: 起来吧。
4: 谢岳父岳母。
6: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5: 你们凯旋归来，我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7: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8: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5: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1: 哎呀，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7: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5: 此话怎讲？
7: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1: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5: 那你是你们说的。

0: 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1: 嗯。
2: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3: 魏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2: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1: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4: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0: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5: 怎么了？
2: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5: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0: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索隆，你说呀。
4: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5: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0: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6: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2: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1: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
6: 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了。
7: 夫人，夫人，娘，夫人，
3: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7: 是。娘，夫人小心。
4: 岳母，没事吧？
2: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3: 哼，你说吧。
2: 啊，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3: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2: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3: 嗯，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2: 多谢岳父。
3: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8: 小琪，小琪，
9: 魏公子，
10: 魏公子，
8: 魏公子，
9: 你打胜仗回来了？
8: 嗯。
9: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8: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9: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8: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9: 真的吗？
8: 嗯。
9: 啊，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8: 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

0: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1: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0: 有人
1: 啊，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包传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传，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我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传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3: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5: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3: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5: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

0: 你们两个起来说话吧。
1: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大姑爷，我们家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光了。葛青
3: 姐，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二嫂，二嫂，有人来找你了。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3: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钏，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3: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
0: 哎呀，哎呀，葛青姐，
2: 小青说的是真的吗？
0: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2: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

0: 平贵，平贵，平贵，他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1: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0: 这都是真的，在给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2: 酒杯让我回来了，
3: 是啊，来，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4: 这都什么？平贵都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
3: 不可能！平贵可是不会死的。
1: 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宝钏，小姐，小姐，
0: 三姨妹，
1: 二嫂，小姐，小姐，宝钏，二嫂，小姐，宝钏。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那怎么会死了呢？
1: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2: 有。人呢？
1: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平贵已经没了，
4: 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

0: 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1: 可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3: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 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4: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享用啊。
5: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4: 是。
3: 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 小姐她会想不开，龙
6: 哥，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6: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3: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的活下去，所以大小姐。
6: 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3: 谢谢大小姐。
6: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和福利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
3: 帮他渡过难关的。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哦，
7: 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6: 这里就交给你了。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大小姐，您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是，
4: 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6: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3: 拜托了，
6: 我们先告辞了。那请。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

0: 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

0: 法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

0: 赶紧饿。
1: 踢。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踢。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里就交给你了。嗯，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川。大小姐，您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川肯定没问题。嗯，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嗯。
1: 错了，
0: 我们先告辞了。那请。

0: 薛公子，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1: 我没叫谁啊。
0: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1: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代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2: 平贵，
3: 平贵，
2: 小姐，你怎么了？
3: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2: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3: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4: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小姐，
3: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3: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儿了。
2: 小姐，你不要这样，小姐，你不要，小姐，
3: 你不要
2: 做傻事，你
4: 不要做傻事啊！放开我，让我去，你
3: 们让我去，你们让我去跟平贵做伴，他一个人在黄泉路上为了进步。
5: 葛静。杨子，小静，把剪刀给他。

0: 不行，
1: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南姐当第二个字下去啊？
2: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0: 我不要，
2: 给他。
0: 不要，不要，小姐，不要，
2: 不要。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0: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1: 儿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0: 为什么大患弄人？我怀了孩子，平贵竟然走了。
2: 王帅，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0: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3: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啊，
1: 还好。
0: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很漂亮，不过公主。
1: 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0: 回中原？啊，不行。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我可以据理力争啊。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 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